0: 与照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多部门联动形成全链条禁毒合力。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许耀鹏，
1: 今年禁的主题宣传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一是开展纪念第39个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宣传活动，二是举办破冰五 G 福建站巡演演出，三是组织开展禁毒宣传亮屏工程，集中投放禁毒的公益广告，四是举办禁毒科普展。省禁毒办联合省科协，在全省5000个社区农村科普栏开展为期1个月的科普。
2: 先锋侠在线，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项目桩基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完成项目地块一地下室结构施工，2028年完成三江口院区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200多名工人以及多台挖掘机开展土方开挖工作，同步实施基坑支撑体系安装施工。据了解，由于该项目位于三江口片区淤泥层后，项目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3: 整体地下室的施工安全和质量，我们在项目的初期啊就开始了优化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的混凝土内支撑改为了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水喷桩的一个组合支护的形式，该种设计可以大大的缩减项目的工期以及工程成本。
0: 由于近期福州天气较热，施工现场温度湿度大，项目建设现场开设了工会驿站，放置防暑药品、凉茶以及相关饮品，保证每位工人的身心健康。中建海峡建筑工人表示，
4: 现在热，项目部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休息的地方，挺好的，我们多休息一下，这样更好的工作。
5: 这里有凉茶，有冷饮，坐下来可以喝点水，降降温，如果不舒服，这里的药品也可以运一下。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总建筑面积21亩，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通过打造以骨科为核心的强骨科大综合特色专科体系，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的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3: 项目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及支护施工，预计今年完成一地块地下室结构施工，整体项目于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推动医疗技术迭代与人才的培养，加速福州医疗资源均衡化进程，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联合联赛福建福州赛事赛区3号在连江贵安国际大剧院正式启幕。作为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2大项目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本次赛事历时8个月。福州赛区以专业办赛为根基，文旅融合为特色，全民参与为亮点，全力打造全国台球赛事标杆典范。据了解，本次赛事集结8大国内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赛事赛制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3大阶段。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2大主力项目，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4个竞赛小项，项目品类齐全，充分满足不同球迷的观赛喜好。其中，主场 洛维福州的小熊猫俱乐部首度登上 CBL 职业。

0: 业联赛赛场，观众吴祥和。
1: 我这种斯诺克爱好者是一种享受，能落地在我们福建是我们这种爱好者的一个福音。我也看到很多像我这样子带着小孩子过来看，希望这个台球的发展能更好。
0: 小熊猫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傅爽。
2: 我们第一年参加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肯定是希望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更加希望是把重心放在新一批选手和球员的培养上面。所以我们第一年呢，选手的这样一个组成是以老带新，新一批的年轻球手能够成长起来。
0: 据了解，小熊猫俱乐部的主场福州赛区赛程紧凑精彩，6月5号到6月6号、6月24号到6月27号等多个时段均有主场赛事上演。市民可搭乘贵安旅游专线至世纪金源奥特莱斯广场站直达赛场，自驾出行可直接导航前往，现场配套专属停车场，观赛出行十分便捷。此次 CBR 联赛落地连江贵安，既让本地观众在家门口尽享顶级台球盛宴，更以体育赛事为桥梁，面向全国全方位展示福州与连江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奋力谱写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翁健。
3: 同步推出一票通享全省文旅惠民活动，凭本次赛事实体门票或电子票根，赛事期间一站式解锁连江全链条文旅配套专属权益，采购鲍鱼、海带等连江特色海产，享受球迷专属拿货价，真正实现观一场赛事游全域连江，凭山海百味，以赛事流量撬动全旅文旅消费升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十年护航，为梦奔赴。福州地铁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也迎来了第十个年头。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地铁一号线南门兜站，实地探访这里的助考服务准备情况。走进南门兜地铁站，站内已随处可见高考服务保障元素。自动售票机旁、安检口外侧等多处均张贴着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的醒目告示。站台中部设置了优先候车标志，靠近考点的出入口附近还摆放着考点信息相关标志，方便考生快速找到通往考场的最佳路线。一号线南门兜站、上腾站，二号线福州大学站、金山站，四号线三角池站，五号线金山站，六号线郑和站，滨海快线南公园站均设有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便民雨伞、矿泉水、文具、一次性雨衣、药箱等等防暑防雨物品一应俱全。服务站还为考生准备了210份金榜题名文具礼包，考生可以凭准考证领取。一旁还增设了家长等候区，供送考家长小憩休息。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推出四优一免专属服务，也就是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以及免费乘车。福州地铁一号线南门兜站站区长蔡全斌。
8: 7日至9日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推出四优一免专属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重点车站还设立了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安排了应急保障车辆，并协调增加站点周围出租车、网约车数量，及时应对考生突发状况。
6: 距离中高考脚步越来越近，不少家庭都遇上了同款难题，孩子吃不好睡不香，情绪也容易焦躁不安。看着孩子满心紧绷，家长心里也跟着犯愁，总想着不停地叮嘱安抚。可很多家长发现，自己越劝孩子放松，孩子反而越紧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孩子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要如何帮孩子减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省心理卫生协会荣誉理事长林芳是怎么说的。
9: 考前压力大，紧张焦虑怎么办？
10: 其实你要允许他紧张，他就不那么紧张了。
11: 适度紧张反而能提分。
10: 距离中高考越来越近，不单是学生，家长也会很紧张。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中型理论，你的紧张跟你考出来的成绩它是有一个比例的。你完全不紧张是出不了好成绩的，太过紧张当然也会影响你的成绩。最好的是中等程度的紧张，这种情况下成绩是最好的，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像运动员要跑步之前，你一定要热身，热身就是把你的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去应对这场跑步，就像我们现在要应对这场考试是一样的。
11: 接纳情绪，学会自我放松。
10: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这个紧张，接受这个焦虑，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现象。对考生而言呢，如果过度的焦虑，他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运动，比如说深呼吸。

0: 握紧拳头啊啊等等。
1: 家长稳住，别刻意搞特殊，家长不焦虑，孩子心态稳。
0: 临近考试，所有的生活规律不要发生变化。对于家长而言，要像水上的鸭子，就是你表面是平静的，底下呢你可以是嗡嗡，可以，你不要把那个紧张放到台面上来说。你告诉孩子说不要紧张，反而提醒他，哎呦，我是不是紧张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说了。
1: 作息饮食一切照旧，不折腾不打乱，就是最好的考前助力。
0: 家长要做的就是保持他的节奏，包括你给他做的饮食，千万不要给他这一下说快考试了，我要给他加一个什么戏啊，给他加一个人参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要去做。他平常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你就是跟平常一样。同时呢，孩子的这个节奏你也不要去改变他。比如说他平常11点睡，明天要考了，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睡，不用，他什么时候睡就什么睡，按照他自己的节奏来。
2: 先锋资讯。省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近日发布中高考期间对社考培训机构的工作提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虚假宣传、信息炒作、招生欺诈以及违规收费等行为，进一步加强监管，确保中高考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社考类校外培训不得违规组织校外培训，不得发布包括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以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高考中考试卷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对考生和家长实施涉考涉招欺诈，不得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重题、错题等各类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考试期间不得制作、发布、转发、评论或者是跟风炒作不实信息，不得为了吸睛引流在网络上发布占坑帖，通过考后修改发帖内容故意造成考前猜中题、搞到试卷等假象，干扰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高分考生以及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名校率等，不得违规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并违规收费。 944政务先锋。
3: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叮当的诉求。她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丈夫是福州的医保，请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补贴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4: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轮值，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5: 嗯，好，
4: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比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
5: 嗯，
4: 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3: 微信网友嘉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女儿未成年，但是名下已经有一套房子，现在想给这套房设立父母的居住权可以吗？需要多少费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6: 这种情况的话可以

0: 以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同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如果产权人是未成年人，那他就是由父母共同代为申请的，那这个登记费就是80块钱。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究，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外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
5: 对，
0: 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5: 是，
0: 相比于市场监管局、还有生态环境局、城管委、交警等等这些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执法支队，我们说到的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究竟可以行使哪些的职权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没有关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咱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是的，没错啊。除了走进这支队伍呢，我们将围绕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这个养宠物的朋友来聊一聊犬只的免疫与宠物诊疗方面的注意事项，和喜欢在家里边种一些花花草草植物作物的一些朋友们，以及农民朋友们聊一聊种子肥料购买如何避坑、农药真假怎么辨别等等一些话题。
0: 是，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是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林国支队长林芝。您好。
6: 你好，各位听友网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有机会做客政风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5: 欢迎。那同时呢，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的杨碧茂副支队长、梁小红副大队长，还有刘红娜副大队长，以及吴志鹏同志，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0: 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就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但是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是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5: 执法支队的朋友。
0: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各种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当然了，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也已经开张了，更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5: 是，没错啊。刚刚提到了咱们那个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那咱们的这支队伍主要承担哪些工作职责呢？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7: 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的行政执法机构。2024年机构改革调整后，支队由原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市农业机械监理所、市水政监察支队整合组建而成。主要职责包括：一、农业投入品监管，负责查处种子、化肥、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的假冒伪劣及违规使用行为；二、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初级农产品从种、养殖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管，打击违法违规使用高毒农药等行为，保护舌尖上的安全；三、动植物防疫与屠宰，承担动植物防检疫、生猪屠宰等相关执法工作；四、其他执法工作，包括农机安全、村集体财务监管等，并负责受理农业综合执法方面的举报投诉。目前，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共设置两个科室、四个执法大队，依法承担辖区范围内农业农村、水政等相关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查处跨区域和具有全市影响的复杂案件等。
0: 真的是长知识了哈。
5: 是啊。
0: 可以感受得到这支队伍呢涉农的执法职能是非常的丰富的。
5: 对。
0: 如果说呢您在动植物的防疫啊、检疫啊，或者是和农民朋友比较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饲料啊、农药啊、农机安全啊这些方面遇到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5: 我们知道啊，福州正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那么支队在深入推进堡垒工程建设，以党建引领农业综合执法

0: 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目前有哪些亮点做法和成效吗？那这问题咱们请到杨明茂副支队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有请
1: 杨支。
2: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三农高质量发展，紧扣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的目标，把党支部建在执法一线、监管一线、服务一线。一方面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执法队员树牢执法为民、服务三农的正确政绩导向，深化绿建护农、先婚同行党建品牌创建，推动党建阵地标准化、活动特色化、成效可视化，党员带头办案、带头普法、带头下基层开展农支打假、绿建护农、师徒浪仔整治等专项行动，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环线。另一方面，实行扫码录取、规范社企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动物检疫无纸化出证、农产品追溯护码，提升监管效能。2025年，全市共立案查处291起案件，其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44件、动物防疫34件、农药25件。
1: 那其实都说啊，党建的工作呢，最终要落在的就是为民办实事上面。那也不知道今年咱们支队在惠民生啊、解民忧这些方面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同样请到杨支。
2: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是聚焦农产品安全，加大抽检检测指导服务力度，让市民吃得更放心。二是聚焦全支免疫和宠物诊疗，规范免疫点的管理，强化兽药与宠物两监管，守护市民的健康安全。第三是深耕普法宣传，常态化开展农业法律法规、农资辨别、维权渠道等科普宣传，走进乡村田间地头，面对面答疑解惑，切实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
1: 好，感谢杨支哈。
0: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导播示意说，现在有一位热线上的朋友，
0: 一号线的郑先生，
1: 郑先生
0: 在线上啊。郑先生您好。
1: 您好，郑先生。
3: 哎，您好，您好。
0: 哎，遇到什么事的，请讲。
1: 请讲。
3: 就是我办理那个。农村经济组的那个股权证那个补登手续员。股权证补登。因为我觉得我这个2018年填的那个时候就已经符合了。然后是因为可能是村里面的关系还是漏报了。然后我现在是就是申请这个补登。然后那个乡镇里面的这个农业站的工作人员啊，他说我家里的18周岁的以上，就是我的爱人，以及3个小孩。他说未在这个村里面买城乡居民医疗保险。他说这个不符合农村经济组织成员这个权利义务关系这个第十一条的规定。我是想问一下，这个购买城乡医疗居民医疗保险跟这个办理股权证有关联吗？
0: 想问一下，这个目前有没有关联？说必须买这个。
1: 对，
0: 医保关系吗？
1: 有没有这个划等号的这种情况出现哈？郑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他要进行这个农村的股权补登，那2018年之前他是符合条件的，现在要准备要补登这一块，那现在是乡里头的农业站的工作人员告诉他说，因为他的这个妻子和他的3个孩子是没有购买这个居民医疗保险的，所以说不符合条件。那补登这个股权和购买居民医疗保险有没有必须的联系？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一位嘉宾来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好，请说。
0: 好，有请。
4: 这个问题我们因为它是比较详细的，我想转到回头我们转到县局，具体落实一下，我们再回复这位观众听众朋友。
1: 郑先生，那这个情况回头咱们这个
4: 电话留下。
1: 对，综合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跟您取得联系好吗？看一下具体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可以。
0: 对，因为有可能还要涉及到这个个人的信息，后台的查询，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咱就不透露个人信息了。咱们在这个电话挂了之后，把您的详细诉求留在导播那边。节目结束之后，我们的嘉宾会跟您取

0: 取得沟通，然后报上您的这个个人信息，后台给您详细的查询一下。
1: 杨芝，那我们节目结束之后也要跟郑先生取得联系，看一下是一个具体的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好吗？
2: 会的，
1: 好不好，郑先生？
3: 好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哎，好，这个诉求我们接到了啊，
1: 我们接到了哈，郑先生放心哈，好，再见，
4: 好，再见啊。
1: 再来看一下三号线，三号线于先生，
4: 于先生哈，于先生您好，
1: 你好，于先生，
3: 你好，你好，
0: 哎，于先生遇到什么事儿了，请讲。
3: 我这边有个问题啊，就是刚才听你们一直有说的宠物监管这一块嘛，因为我家里面有养猫，因为经常要在网上买那个猫粮嘛，就是我想请教一下，就问一下这个。怎么能快速地判断我买的这个猫粮是不是正规的，是不是合法的？你帮我解答一下啊。
1: 好，那我们请到的是刘大队长。
0: 刘队。
1: 刘队。
5: 听友您好，对于我们这个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太专业的方面哈，我们可能不好判断。然后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我们要学会辨别一个宠物粮这个包装上面的一个标签的信息，然后这些信息是缺一不可的。这些信息包装袋上，我们有要求说必须是要标注一个产品的名称、原料组成、成分分析、保证值、生产日期、保质期、净含量，还有生产企业的名称，还有它的联系方式。如果是你买的是进口的宠物粮的话，还必须要配有一个正规的中文标签。依据这个宠物饲料管理办法，还有宠物饲料标签的规定，严禁经营无标签、标签信息不全的宠物饲料。如果这个标签有缺陷的话，它就属于一个违规产品，我们消费者就不要去购买这一类的产品。
1: 于先生，简单的来说，就和人吃的东西也是一样的，它需要有这个什么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净含量啊，还有生产的地址、名称、联系方式等等的，好不好？
3: 主要还是看那个标签是不是？
1: 对，
5: 对
1: 这个上面会有个标签，
5: 要核对一下，看一下这些标签哈，缺一不可哈，然后注意核对一下标签啊。
3: 好，那我知道了，好，谢谢。
1: 好，于先生再见。
0: 再见啊，再见，于先生。
1: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黑莓糖的朋友，
0: 怎么
1: 说？想要买猫粮，网上各种测评的视频，他觉得全部都是托
0: 啊。
1: 为了买猫粮，已经成功的失去了所有的力气和手段。他说那个，请问，猫粮的安全你们管不管呢？有没有官方的测评报告是可以查得到的呢？
0: 猫粮的安全，
1: 对。刚我们说了这个买宠物的饲料和人吃的是一样，大家都要看这个什么生产日期啊、产名啊、地址
0: 啊
1: 等
0: 等
1: 配料表哈。那猫粮是不是也这样？
5: 涉及到那个比较专业的鉴定的话，这个要去送检，要检测，要有专业的机构来进行一个检测。
1: 那我们这边比如说有没有有没有说，比如说哎，我送检了一个这个品牌的猫粮，然后这个猫粮它检验合格了以后，在你们这儿是可以查得到的呢？因为已经送检过了。
0: 对，
5: 对，它检测报告都会寄送。就比如说我们送检的话，它检测报告会反馈，这个信息会反馈给我们
1: 啊。那您这边有没有，比如说我们有没有这个网上公示啊？他其实想知道的是这样的一个检测报告，我可不可以在网上看到？咱们有没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网上能够公示啊，能够查询的一个这个渠道？
0: 或者是
6: 这边补充一下，
0: 好，
6: 我们像这些饲料哈，就是说他们能够在店里面销售之前，它必须是一个完整的包装。完整的包装它都有附这个合格证。所以说它已经经过初步的检测了，我们才允许它在店铺里面销售。如果说大家对这个质量还是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针对这个产品批次去抽检，如果有问题，然后我们全链条去查出，是这样子的一个，
5: 这样会更精准一些。
1: 我的理解是，这位朋友想要的是，想从网络上购买。如果按您的说法，我店里面购买这些东西都有的，那网络上购买，我们有没有特别要注意的呢？
6: 网络购买，我觉得最先要看这个平台上面它相应的资质有没有展示给我们。
1: 好，
6: 对，因为网络确实我们监管方面有一定的难度哈，所以说它相应的这个证件的信息要在明显的地方展示，让我们的购买者看得清楚，证明他这个资质是没有问题的。
1: 好，也就是说他你购买的这个品牌这个产品的这个猫粮或者是狗粮，他必须也要有把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标签也要在网络上进行展示，大家也是可以看得到的。所以有的话，那应该来说就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
6: 是的，
1: 正常来讲哈。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号线黄先生等待先生啊。黄先生你好。
1: 黄先生你好。
0: 请讲，黄先生。
7: 我想问一下，我家附近开的一家宠物医院嘛，要怎么看它是不是正规的？在团购平台上看那个评价也很多，也不知道是真是假，有没有什么需要看的证照啊？
1: 今天我们发现了大家都特别想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是真是假的，我要怎么来辨别，怎么样能够选择更好的哈？
0: 都是宠物爱好者。
1: 对对对。

0: 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刘队。
1: 刘队，有请。
2: 你好。
3: 就是我们的话要看这一个我们依照我们的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哈，我们是有要求动物诊疗机构要在它的显著位置要公示几个证件哈，一个是动物诊疗许可证，还有它的要公示一些它的诊疗从业人员的一些基本信息，这些都要要求要在显著的位置公示，大家进店消费的时候可以先注意看一下。我们首先要看的一个是机构的资质，这个机构到底有没有资质来从事诊疗活动，我们要看它有没有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如果它没有取得动物诊疗许可证就去开展一个动物诊疗的活动，我们也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第105条，是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责令它停止诊疗活动，没收违法所得，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3倍以下的一个罚款，如果违法所得不足30000的，还并处3000以上3万以下的罚款。看完了这个机构资质，我们还要注意看一下它的一个诊疗的范围。在这个动物诊疗许可证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核定的一个诊疗范围，就是它可以开展的一些哪些活动。比如我们说一个动物诊所的话，它是不能开展一个三腔手术，就是我们说的腹腔、颅腔、胸腔这一类的高风险的手术，它诊所是不具有这个资格的。如果它违规进行的一个三腔手术，那就涉嫌超出动物诊疗许可证核定的一个诊疗活动范围，从事了动物诊疗活动。那同样我们也是依据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的第105条来进行一个处罚。第三个呢，我们还要重点看一下他的一个人员资质，就是到时候你动物送进去的时候注意看一下他接诊医生有没有这个取得执业兽医师的资格证书，这个证书呢也是在他的一个显著位置上面有公示的，大家注意看一下。而且这个执业兽医师要求要经过备案的。然后我们这样子如果能够挑选一家这个比较靠谱合法的一个医院诊疗机构，就能够更好的守护您家宠物的一个健康。
0: 黄先生，简单的来说就是机构要有证，这个执业的这个医师他也要有证啊，这个接诊的医生好不好，
1: 而且要看这个诊疗的范围。
0: 对，诊疗的范围也很重要哈。
1: 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先生，哎，清楚了哈。
0: 好，
1: 再见啊，
0: 再见哈。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留言。这个叫做马卡马卡的朋友说，网上
4: 还是问猫粮，
0: 猫粮，网上看猫粮的质量哈，是看配方表的前几位的配料百分比是不是纯鸡肉什么的。那到底怎么样鉴别是不是好的猫粮？我觉得我在超市买零食的时候也是看配方表的前几位是不是纯鸡肉，纯猪肉也行啊。那这个是怎么样能够鉴别到底是不是好的猫粮呢？
4: 是不是好的猫粮？这个定义有点太泛泛了。
0: 对，我觉得也是，就是我觉得反正我到超市买东西的时候，感觉吃的选择的方法好像和它
4: 这个好不好是怎么鉴别的呢？
0: 对，
4: 有没有一些衡量的标准呢？
0: 其实好不好是不是就是按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这个包装上面的这个标签，如果标签上是正常的，那我觉得说，那比如说这个什么纯鸡肉啊，什么纯肉的这个含量多一些，是不是就属于好猫粮？
4: 我感觉适合自己家猫的就是好猫粮。
0: 来，各位嘉宾来，我们谁来回答一下？是不是我们刚说的这样？
4: 我们分析分析。
0: 我们请哪一位嘉宾？好，
4: 大家都可以补充，都可以聊。
5: 好不好，确实我们也不好判断。我觉得根据自己的需求才是那个的哈。因为我们每个饲料它的外包装，相应标识的内容都是根据标准标识的。如果你标了什么，里边就得含有什么。如果有差错或者说不一致，你就是说可以向我们要求检测，或者甚至说行政处罚。所以说最终还是说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个猫粮。
0: 好，谢谢。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呢，也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

0: 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但是啊，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他们分别来自于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2: 嗯，
3: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是啊，这个身边的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刚刚有好多网友听众就快去问那个猫粮的事儿，
3: 猫粮啊，宠物医院呐、
2: 啊，对呀啊、这2年呢，这个福州市相关的管理条例也在逐渐的完善当中。比如说呢，2024年1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的《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积极的回应了大家对这个人犬共处更有序的迫切需求。那这当中，咱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3: 嗯，我们有请的是刘队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它适用于我市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长乐区，也就是6城区的一个养犬行为以及相关的一个管理活动。它核心内容涵盖了养犬登记、犬只防疫、行为规范、经营收容与法律法规、法律责任这一些，实行每户限养一只及禁养犬的一个名录制度。这个法条例呢，它不适用于军用犬、警用犬、服务犬以及专业的表演团队、科研机构等这些单位因为特定工作需要饲养的犬只管理。在这里面呢，农业农村部门，其中鼓楼台江区它是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我们主要是负责犬只的一个免疫检疫管理，还有疫病监测，监督指导患狂犬病的犬只以及犬只尸体的一个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3: 嗯，那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犬只的免疫哈，也想替咱们广大的宠物朋友们问一问，犬只什么时候接种狂犬病的疫苗是比较合适的呢？
4: 狂犬病疫苗的话呢，它这个不是说越早打越好，当然也不能太迟，一般是从这个犬只出生满3个月之日起15日内哈，要接种第一针的疫苗，之后就不用说一直打，之后是要在狂犬病的免疫有效期的届满前，这个要及时的续打。根据我们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41条，未按照规定实现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由农业农村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代为接种，而且这些所需的费用还是由养犬人承担。同时我们也会跟城管还有公安机关数据共享，联合执法，共同守护市民的安全。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广大市民要及时的带自家的爱宠要去打狂犬病疫苗。
3: 好，谢谢。
2: 嗯，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接听听友和网友的电话哈。
2: 是，
3: 来看一下这位热线
2: 1号线的易先生。
3: 易先生，
2: 易先生您好。
3: 您好。
5: 哎，你好。
2: 哎，
5: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家有一只狗狗啊，刚到家还没2个礼拜，还也没有打过狂犬病疫苗，是一定要打的对吗？还是打一针就可以？还是需要怎么弄？
3: 哦，需不需要嘛？就要打，2周左右刚到家。刘队
4: 啊，听友你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狗狗的狂犬病疫苗哈，它这个是一定是要打的，因为这个狂犬病发病的致死率几乎100%，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3: 对，
4: 然后你家狗狗刚到家没2周，首先你要确定一下哈，就是我一般狂犬病疫苗的一个接种时间是在你狗狗出生满3个月之日起的15日内要接种第一针的这个狂犬病的疫苗，然后之后呢，这个哈，在你的这个疫苗的免疫期免疫的有效期届满之前，你要及时续打，不是说打一针就能保终身啊。然后呢，
5: 这
4: 样子的话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3: 嗯。
5: 哦，是这样。那我们是自己买疫苗打呢，还是去宠物医院？因为我住在金山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机构比较靠谱的？
4: 我们这一个的话哈，要到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一些动物诊疗机构去打，这样是比较有保障，而且还可以取得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的一个统一格式的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目前的话，我们市的6城区总共有105家的这个动物诊疗机构被认定为犬类的狂犬。

0: 病的免疫点。这个具体的名单哈，你可以从手机或者那个网页上登录一下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官网去查询一下。然后你住在金山的话，就可以从上面105家呢，可以就近选择一家过去接种啊。
1: 嗯，林先生，
2: 这样子，好的，
3: 农业农村局官网啊，查一查。
2: 好的，谢谢。
3: 哎，好，
1: 林先生再见哈。
3: 嗯，
1: 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
3: 嗯，
1: 天天可爱，
3: 他说网上经常有兽医给猫猫狗狗看病直播，收费比外面实际的要便宜，那这种兽医靠谱吗？为啥收费差这么多呢？线下的兽医看病收费有标准吗？哎，问题还挺多。
1: 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络上啊，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的这个兽医，
3: 嗯，
1: 然后比如说这个带自家的这个猫猫狗狗去看病，这个靠不靠谱？然后就是说它的收费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
3: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线下兽医看病的收费，咱们对于这块的有没有监管
3: 一些约定？
1: 有没有要求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收费的标准呢？啊，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呢来回答一下，
3: 嗯，跟我们聊一聊。
4: 收费标准主要是一个市场定价哈，
3: 嗯，
0: 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职业兽医哈，
1: 嗯，
0: 我们说的兽医哈，它不一定是职业兽医，我们说有资格开这些处方啊、看病啊这一些诊疗活动的，它需要是要有取得一个职业兽医师资格证，
3: 嗯，
0: 就是要职业兽医啊，然后而且呢，职业兽医的话，我们是有要求他要在一个备案的宠物诊所或者医院里面，
3: 嗯，
0: 从事一个活动，
3: 嗯嗯，
0: 所以在直播间里面呢，这个因为具体的是哪一个，我们现在没办法核实哈，
3: 嗯。
0: 然后我们是主要是要看一个，你这个直播间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医院的这个，就我们刚才说了哈，要有一个诊疗许可证，
3: 嗯，
0: 你这个有没有这个资质？这个职业兽医是不是备案在这里？
3: 嗯，
0: 他有没有经过备案？职业兽医啊，就刚才说兽医，他有没有取得职业兽医师资格证？
3: 嗯，
0: 人员的资质，
3: 嗯，
0: 机构的资质，
1: 嗯
3: 嗯，
0: 所以说这个。至于价格方面，因为市场定价哈，你这个
1: 不好说，
0: 自主，对，
3: 你也可以
0: 这个我们没有说强制你一定要怎么选择。
3: 嗯，行，好，明白。
1: 再来看这位叫做空的朋友，
3: 嗯，
1: 他说
3: 想去这个兽医站给
1: 比熊看病，
3: 啊，狗狗看病，
1: 嗯，
3: 他想呢，医生都是真才实学的事业编嘛，拿工资的啊，不存在乱收费，但兽医站说啊，不看猫狗。想问一下，这咋办呢？
1: 咱们有官方的兽医站吗？
3: 有吗？
1: 有没有？
0: 因为以前哈，前些年是有打疫苗，但没有看病哦。兽医站是没有给看病，就是有打疫苗，但是后来这一项已经取消掉，已经都没有了。现在都是已经放到这个诊疗机构里面去做这一块。
1: 也就是说，现在也以前有这种官方的兽医站，
0: 很多年前了。
1: 哦，很多很多年前了，现在没有哈。
0: 对，
3: 好，明确了啊。
1: 好，
3: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同时做客直播间呢是我们这个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那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咱们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5: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6: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5: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6: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5: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框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7: 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5: 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6: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5: 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8: 帝国，我来。

0: 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1: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0: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1: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0: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1: 多谢多谢啊。
0: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1: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0: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大家也都可以留下您的问题。
7: 对，是刚刚咱们也聊到了猫猫狗狗，是吧？
8: 是，
7: 哎，这个猫粮、狗粮给狗看病等等，
8: 还很多，
7: 大家挺操心的，是吧？爱犬爱猫的，
8: 对。
7: 那接下来，那咱们时间呢，主要是针对农民朋友的日常了，咱不聊虚的，直接上干货啊。先从那什么呢？种子、农药等农资方面开始。农民朋友们最怕买到假冒伪劣的一些农药产品，不仅浪费钱，更耽误功夫，造成了一些财产的损失，是吧？那如何快速的避开陷阱？那这个真的需要咱们专业的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介绍了。
8: 对，那我们有请到的是梁小红副大队长，给我们大家一块来支支招。
7: 梁队，给我们支支招吧。
9: 好的，首先呢，我们买农药要先拎准包装和标签这三件事情。第一呢，我们要先看商证、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批准文件号，以及呢产品质量标准号，这三证呢缺一不可。第二呢，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如果扫描不出信息或者显示的信息与包装不符，大概率呢是假农药。第三，我们要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完整度的情况，凡是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是没有阐明产址，或者是把禁用范围故意隐瞒的，都是不合格的产品。其次啊，千万不要贪图低价。俗话说呢，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某款的农药的价格明显低于同类正规产品的市场价，十有八九是假货。不要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或者是没有标签的散装农药。购买时应该认准有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正规农资门店，并且呢，购买的时候呢，要主动的锁票或者锁证。流动摊贩或者是走街串巷的这种推销，

0: 往往售后无门，风险极高，所以千万不要购买。最后还要提醒呢，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呢，购买龙脂时呢，一定要保留好包装袋以及呢样品，还有你购买的票据。一旦发现呢因农药导致的庄稼出现药害或者是没有药效等问题呢，都可以以此作为你投诉和维权的证据。
1: 那么2025年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是发布了叫做禁限用农药名录，在这一份名录当中呢，列出了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在部分的范围内禁止使用的农药。那这份名录其实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哈，比如说从2024年的9月1号开始呢，叫做甲拌磷、甲基异柳磷、还有水胺硫磷以及灭线磷这四类的农药就已经全面的禁止销售和使用了。
2: 对啊，那根据农业农村部第736号公告，自2026年的6月1号起呢，像这个养乐果、还有克百威、灭多威、还有替灭威这四种农药被全面的禁止销售和使用。那咱们执法支队有哪些查处的措施呢？那如果说一旦查实，相关责任人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梁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梁队，
0: 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红线。我们执法人员呢，紧盯种植田间、农资门店等关键点位，重点排查种植环节农药使用、农事记录、溯源台账等落实情况，严厉查处使用禁限用农药、违规用药、未达安全间隔期采收等违法行为，同步严查农资经营门店违规销售、违禁、假劣农资的行为，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呢，厉行厉改、闭环管理，切实筑牢初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防线。对于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的行为，我们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药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从严处置。我们执法的态度始终是零容忍，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同时在初级农产品中发现违规用药的相关涉案主体呢，将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送公安机关。对于初级农产品质量的安全问题，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呢，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同时也提醒广大农资经营者和种植户，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让我们共同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2: 好的，
1: 好，感谢梁队。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一号线有位是
2: 张先生，
1: 张先生，
2: 啊、先生
1: 张先生
3: 你好，
1: 你好，
2: 张先生，
4: 哎，你好，你好，
2: 哎，张先生，遇到什么事呢？请讲。
4: 哎，我想问一下哦，在市面上买的种子，在包装上需要符合哪些要求，还有包含哪些信息？
2: 买的种子，这个包装上有没有什么要求？
1: 请到梁队。
0: 听友你好，在这里呢也向您普及一下哈，就是咱们在买种子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看包装，必须要符合这几点要求，就是种子呢我们要符合国家或者是行业的质量标准，那这个呢标准呢它会在包装的标签上面会有一个明示。第二个呢，就是包装上必须要有标签和使用说明，标签说明上写的内容呢要和实际购买的种子是一致的。第三呢，就是在标签上标注的信息啊，除了要有作物名称、种子类别外呢，生产种子的厂家的相关信息呢也会很清晰地印制在包装的标签上。那种子的质量、净含量以及检测日期、保质期、生产日期以及适合种植的区域、适合种植的季节、检疫证明编号，最后呢还有一点就是信息代码，主要就是我们在购买时呢要注意看一下包装的标签信息。
1: 好，张姐，以上这些您要注意一下哈。还没有别的问题。
4: 还有就是想，我在农资店买了化肥和有点减产，怀疑它是假的或者劣质肥料，这个投诉的时候要带上什么材料？
1: 好，梁队。
0: 好的，咱们在投诉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带上我们就是购买这些化肥的一些票据，就是你当时购买时的一个凭证，另外的话就是留存的这个化肥的包装袋子以及留存的化肥的样品，那包括的话我们地里就是种植庄稼受害的一些情况的一些照片，还有如果能够带上你当时种植的一些记录， 以及减产的损失说明，那这是会更好的。那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呢，收到投诉之后呢，会组织相关的人员

0: 去进行核查，并且对化肥呢进行抽样检测。如果是不合格的化肥的话呢，我们也会对售卖的商家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
1: 这样。
2: 好，张先生。准备好这些相关的材料，好吧？
1: 好，再见啊。
2: 还想问一下梁队哈，如果购买这个肥料的时候，发现商家卖的这个肥料并没有登记证，或者是没有备案，就您刚刚说的需要这些东西嘛？那这个执法部门会怎么处理呢？
0: 好的，这种情况的话，售卖不在免登记范围内的肥料的这个商家的这种行为啊，首先是违法的，必须呢要有登记证或者是备案才能进行售卖。那我们的执法部门呢也会让商家立刻停止售卖这种化肥，并且呢进行核实，同时的话我们也会给予相应的行政处罚。同时也欢迎大家呢向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或者是农业执法机构进行举报投诉。
2: 好，我们接下来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网友的问题哈。
1: 是这个月辉留言说，代销点的种子来源有保障吗？会不会也是网上进的呢？他在这个视频当中啊，
2: 就网络上
1: 有个所谓的旗舰店上买了4斤玉米种子，感觉特别差。
2: 我们发现今天很多朋友来问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在网络上购买的，比如说什么刚我们说到这什么玉米种子啊，
1: 猫粮啊
2: ，
1: 包括网络看病啊，
2: 对啊，这个类似于现在什么网络给猫猫狗狗看病的团购，类似这样的，
1: 对
2: 大家发现的就是可能就是比如说福州市面上的这些店铺啊，其实我们的监管还是比较
1: 完善的，是，
2: 但是网络上的这块监管呢，
1: 是不是？
2: 代销点的种子有没有可能是网上进的？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来回答一下？
1: 大家可以相互沟通。
0: 刚才这个网友提到的这个代销种子，因为我刚才没太听明白，是线下的还是线上购买的？
1: 它这个是代销点，也就是说线下店里边卖的种子，它这个来源又可不可靠？
2: 有没有可能是网上买来的？
0: 是这样子哈，就是他刚才提到的是一个玉米种子，玉米种子的话是属于主要农作物种子，那这个代销点的话，就是他。我们在线下的时候，就是这个实际的这个门店，首先我们去购买的时候呢，进店的时候呢，可以看一下这个商家有没有在明显的位置啊展示他的这个一个就是代销合同，或者是一些就是代销这种
1: 代理的资质哈、啊、
0: 对代理的资质啊、有没有就是摆放在那个比较明显的区域，因为像这种主要农作物的话，它是作为一个代销点的话，首先它要具有这个资质，它才能够进行销售。
1: 对，
2: 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最后一击的朋友，他说哪里能够买到比较靠谱的缓释肥？感觉花店的这个缓释肥卖的都比较贵，但是很多的农资店又没有缓释肥。
1: 缓释肥，
2: 我的理解，因为我不种花，就是这个应该就是说慢慢的能够释放这个肥料的啊，这个应该就叫做
1: 比较专业了啊，
2: 不是一下就那个了。
1: 各位嘉宾，您这个缓释肥有了解的吗？应该是跟花有关系。
0: 像这些肥料的话，就是用于种植花卉是这一类的，用途的。像我们一些就是专门经营农资的门店，可以过去咨询一下。通常的话，像这些比较正规的农资门店都会有销售。
1: 农资店是有卖这个肥料的啊。
0: 对，
1: 行啊，多找几家吧，可能目前走的这一两家没有，再多走几家
2: 找
1: 一找。
2: 这个东西是不是确实会比一般的化肥来说要贵一些？比如说化肥
0: 这个是属于市场定价，这个我们就不好
2: 确定。
1: 货比三家吧。
0: 对。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哈，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呢，来自于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的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

0: 大家的留言。
1: 嗯，有很多网友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哈。
1: 是啊，这个叫可乐嘉宾给我们留言说，已达报废年限拖拉机要做什么手续
0: 啊？
1: 这个哎，这个报废拖拉机也归我们管吗？
0: 也报废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吴志鹏同志。
1: 嗯
2: 啊，首先带上牌证及登记证件到当地的农机鉴定中心进行登记报废。其次找拖车将报废机运到报废网点进行报废，最后将报废证明提交当地农机鉴定中心。申请报废补贴
1: 哦，这农机监理中心也是属于我们农业农村局的吗？
2: 是，
1: 哦哦，也是哈、
0: 嗯。
1: 按理说，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拖拉机呀、啊，在我印象当中，跟车报废可能是一个系统的，但是它归农业农村局的农机监理中心、
0: 哦。手续其实好像差不多，但是就是部门不太一样。
1: 哎，对对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问题，他说这个报废拖拉机可以在乡村小道上通行吗？
1: 这行不行？
0: 这就像报废的汽车能不能开在路上是一样。
2: 这不行，这不行。
0: 不行，对。
2: 它禁止在任何道路上进行通行。
0: 嗯，
1: 那正常的拖拉机呢？
2: 只能在乡间道路上吧。
1: 啊，乡间道小道上哈。
2: 村道、田间跟产院
1: 啊，肯定不能到这个机动车行驶道上去开了啊啊。
0: 哦，好，
1: 行、
0: 哎，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
1: 严女士啊，有位热线，严女士你好，
0: 你好，
3: 你好，你好，
1: 哎，请讲，
0: 严女士请讲。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报废拖拉机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话，有没有违反了什么条例啊？这样。
1: 嗯，刚刚正好咱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了哈。
0: 嗯、
1: 行，那个那志鹏再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吧，好不好？
0: 介绍一下。
1: 嗯
2: 嗯。驾驶报废拖拉机啊，驾驶人会被我们处罚。根据福建省农业管理条例第32条。驾驶报废拖拉机由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收缴并强制报废拖拉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严女士是有处罚的哈。哎，严女士，
1: 严女士，
0: 嗯
1: 嗯，
3: 你好，
1: 有处罚的啊，有处罚的啊。
3: 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1: 嗯，
3: 我刚好也上了一个普法课，很好。
1: 对对对，了解一下啊。
0: 严女士，再见。
3: 好的，
1: 好，
3: 好的，好的，
1: 再见啊。
0: 听志鹏的介绍，我们就发现哈，这个拖拉机其实和我们的汽车是有一些类似的啊，比如说它也有报废的环节啊，只是报废的这个部门不一样啊。
1: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同样报废之后的拖拉机，不管是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哪怕是乡间小道上，都是不可以行驶的。
1: 嗯。
0: 所以说要特别的注意哈。
1: 跟咱们的正常机动车，它的路权也是不同的啊。
0: 是一样的啊、就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1: 对，
0: 这个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好不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的大拖就应该是拖拉机吧，
1: 大拖拉机啊，他、省略了
0: 啊，大拖应该是拖拉机 啊，已经登记注册过了，但是号牌丢失了，可以进行作业吗？
1: 没有号牌可以作业吗？
0: 嗯，就是能不能开出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2: 不行。
0: 嗯，
2: 你必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和行驶证原件到登记注册所的农机监理中心进行补办证件，补办到大拖牌照后方可进行作业。
0: 好，
1: 大拖牌照后、
0: 哦、
1: 还有小拖牌照吗？
0: 这个
1: 这个牌照还有区别吗？
0: 大拖拉机和小拖拉机
2: 没有，我们大部分都是大拖拉机。
0: 哦
1: 啊，对，对，拖拉机都挺大的哈，
0: 都挺大的。确实不太了解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
1: 网友。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月下听花的朋友，他到宠物医院问狗狗出生40天之后就可以打细小的疫苗，他想问的是这个狗40天之后打这个细小疫苗合不合适呢？他也没有说打疫苗之前要不要去虫，他还问了说细小疫苗国产的一针是20块钱，要打3针，狂犬疫苗国产的30块钱一针，那这个价位的产品是不是真的？那问题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哈。
1: 是，
0: 首先就是出生40天的这个狗打这个细小疫苗对不对？
1: 那我40天之后再打这个细小疫苗还有没有用呢？
0: 就可不可以？这个有没有一个规定？一般来说，
1: 这个是不是得问一下医生啊？问咱们执法支队的感觉有点
4: 是比较专业的
1: 啊。
4: 然后建议他是
5: 可以问一下这个诊所里面哈，这个专业的职业兽医师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一个还要综合评估一下他这个狗狗啊，或者是

0: 是狗狗嘛哈、
1: 嗯、对
0: 狗狗的它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情况
2: 嗯
0: 它要综合一个评判一下、
1: 嗯、
0: 这个建议是听取一下专业的这个意见，
1: 看一下主治医师怎么说。
0: 对对 对, 对, 对、
2: 那这个价格呢，疫苗国产20块钱一针，说打三针，还有这个狂犬疫苗国产的是30块钱一针，这个价位是不是处于相对？
1: 不养猫不养狗还真就没打过，
2: 真的
1: 不没经验。
2: 我们
1: 贵吗？
2: 我们的经验就是小朋友的疫苗。
1: 我现在养人养娃、没养狗了，
2: 真没有。这个价格是相对的吗？还是说我们对于这块
0: 相对应该还是因为现在好像这种打疫苗这种各个诊所之间、医院之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一个哈、而且这种价格现在都是要明码公示的嘛，标示在那，它可以货比三家看一下。然后呢，比如像这种狂犬疫苗的话，有一些进口的疫苗打一针它是可以保三年的。
1: 哦、保的时间不同，
0: 然后有的是保一年，就所以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狂犬病疫苗续打的时候哈，是在它的免疫的这个有效期届满前要续打，所以说有一些它是一年它就届满了，有一些是三年才满，
2: 所以要问清楚。
0: 对对对，所以说不能说单单只看价格，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期限
1: 啊，就像这个汽车换机油一样，有5000公里换一次的，还有10000公里换一次的，
2: 所以价格就不一样，三年的。正常来讲应该要比一年的要贵，
0: 对
2: 不对？我们这么理解、
1: 这么理解哈、
2: 所以说不能单纯只问价格。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他说网上说现在疫苗国产的是免费的，如果到宠物医院直接打就行，不收费，进口的才收费。不是，这小朋友是这样的，
1: 想问一下是不是真的？
2: 这个
1: 有这个说法吗？
2: 动物也这样吗？
0: 目前我们了解应该是没有这样子，
1: 是吧？走的都是市场价，是吧？
2: 这位朋友你走串了吧？这不是一个地方哈，
1: 记偏了。
2: 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叫可以跳过的朋友，他说网上说猫的三联疫苗可以买了之后自己打，也有人说可以，也有人说不可以，因为疫苗只能在2到8摄氏度存活，如果快递把它寄过来的话基本上就灭活了。
1: 是这原理吗？
2: 三联疫苗真的不知道什么叫三联疫苗，我们对这块
0: 三联疫苗一般它应该是说妙三多吧，这种这一类的疫苗。然后这疫苗的话其实它保存的一个条件哈，还有这一些都是一个比较高的要求。如果自己而且这个不建议自己打哈，一般这个都是要有专业的职业兽医师来操作啊。一个你自己保存也保存不好，然后自己这个打也可能涉嫌那个就是建议还是要到专业的机构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
1: 对对对，有道理啊，
2: 确实是这样哈。我们也是建议大家，因为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发现很多朋友问到的就关于这个猫猫狗狗的问题会比较多一些，
1: 比较多，
2: 什么打疫苗的呀，医院的呀，其实我们就是建议大家，因为刚刚首先我们说过一个价格的这一块，它其实是遵循一个市场定价。
1: 对，
2: 然后另外一个呢，不管是疫苗啊还是这个宠物医院，那有一个就是不能说单纯的从一针的价格多少钱来算啊，它可能这个管的时间长，像刚才
1: 有的管的时间短，
2: 对啊，有的管三年，有的管一年。那三年的，我们正常理解，它就应该要比一年的贵。
1: 是，
2: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下，大家可能要多了解，多去搜集一些。既然养了猫猫狗狗嘛，是吧？我们就多了解一些有关于猫狗的这些知识，然后咱们再去这个去找这个医院啊，去找医生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会更了解一些。
1: 对，更多的还要看这个医院啊，包括这个从业资格的一些资质，到底是否合规。
2: 对
1: 啊，
2: 好，那我们
1: 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了哈。
2: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带队领导林国之队长，也请您谈一谈做客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感受。
1: 有请。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这里和广大市民朋友进行直接连线交流，让我们能够聆听到大家关注的农业执法问题。由于时间仓促，答得不到位，答得不够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一些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带回去认真研究，尽快答复。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市农业执法工作，也欢迎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好的，感谢。那同时感谢我们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思思，导播林倩，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1: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3: 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气温23到30度，明天多云转小雨，气温24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郭宁宁、吴贤德检查高考考前准备工作；
3: 福州推出首批26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
2: 我省将开展

0: 系列禁毒宣传活动。
1: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赛事启幕。
0: 我市启动高温用工专项检查。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0: 2026年高考临近。昨天，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市长吴先德深入我市部分高考考点，检查考前准备工作，看望慰问考务工作人员，寄予全市广大考生胸怀梦想、坚定信心，展现最佳状态，发挥最好水平，考出理想成绩，考上心仪高校。请听报道。
3: 在福州高级中学考点、福州格致中学古山校区考点，郭宁宁、吴贤德沿着考生入场通道进入学校，实地检查安检区、主考室、监控室、听力室等，与考务工作人员深入交流，了解考务安排、考场布置、应急准备以及智能安检系统、听力和司令设备、视频监控系统等调试运行情况，叮嘱大家盯紧关键环节，强化全流程、全链条管理，把准备工作做得更周全、更细致，确保考试规范有序、安全顺利，让考生舒心、家长安心、社会放心。检查中，郭宁宁强调，高考承担着为党育人、为国选才的重大使命，凝结着千千万万个家庭的热切期盼，要本着对党和人民事业高度负责、对考生高度负责的态度，高标准、高质量做好各项考务工作，以万全准备保障高考安全平稳举行和考生顺利应考。要严格规范考务管理，加强考务人员岗前培训、纪律教育，对试卷运送与保管、考试实施、考场管理等各环节进行再梳理、再检查、再落实，要高度关注考生身心状态，精准开展考前心理疏导、减压帮扶，提供更多暖心服务，帮助考生调试心态、轻装上阵、从容备考应考。要强化底线思维，全面排查整治各类安全隐患，统筹做好高考期间交通保畅、医疗应急、食品安全、住宿保障、降噪控噪、电力保障、治安管控、天气应对等工作，完善各类应急预案，提升快速响应能力，全力以赴为平安高考保驾护航。市领导张定峰、林涛参加检查活动。
1: 中国致公党福州市第九次代表大会3号召开，致公党福建省委会福州市4套班子领导应邀到会。致公党福建省委会对致公党福州市第九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效表示肯定，希望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在思想政治引领上再深化，在参政履职能力上再提升，在自身建设水平上再增效。大会审议通过了任意文代表致公党福州市第九届委员会所做的工作报告和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选举产生了致公党福州市第十届委员会，任意文当选为主委。
2: 权威发布。
0: 去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福州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赋予福州110项具体试点任务。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紧抓试点落地机遇，福州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正式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荣投资兴业。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开放发展方面，福州积极推动开放发展，其中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将向外资开放，外资股比不超过50%，可为当地的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相关服务。同时，为支持数字文创产业出海，福州鼓励企业建设 IP 孵化中心和海外发行平台，推动游戏、动漫、演艺等领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当前，福州正加快打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试验田，建设闽江数字贸易走廊，构建覆盖跨境电商、数字服务、国际云服务等全链条的数字化贸易生态，并建强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数据基础设施与区块链融合发展。推动境内外管理规范相通相融方面，福州将支持本地企业开展电子发票接入泛欧在线公共采购平台试点，建立电子发票跨境互认服务平台，提升福州对欧贸易便利化水平。
1: 6月3号正值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2026年福建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在福州召开，通报我省禁毒工作情况。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也正式启动。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全省新增吸毒人员同比下降48%。据了解，今年全省将部署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其中多项重点活动落地福州。6月下旬，福州市工人文化宫将举办全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禁毒文创作品征集暨优秀作品展和全省禁毒宣传公益集市等大型活动，同步启动巾帼禁毒志愿服务活动、全省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禁毒先锋专项行动、全省高校禁毒宣传周。福州将以守护全国禁毒示范城市建设成果为主线，举办大型禁毒展演活动。此外，全省同步开展禁毒宣传亮屏工程，集中投放禁毒公益广告，开展禁毒亮屏灯光秀活动。省禁毒办联合省科协，在全省5000个社区农村科普栏开展为期1个月的禁毒科普展，重点面向青少年普及防范毒品及麻醉药品、成瘾性物质危害意识。
4: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项目的桩基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完成项目地块一地下室结构施工，2028年完成三江口院区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200多名工人以及多台的挖机开展土方开挖工作，同步实施基坑支撑体系安装施工。据了解，由于该项目位于三江口片区淤泥层厚，项目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5: 为了保证整体地下室的施工安全和质量，我们在项目的初期啊，就开始了优化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的混凝土内支撑改为了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一个组合支护的形式。该种设计可以大大的缩减项目的工期以及工程成本。
0: 由于近期福州天气较热，施工现场温度湿度大，项目建设现场开设了工会驿站，放置防暑药品、凉茶以及相关饮品，保证每位工人的身心健康。中建海峡建筑工人表示：
6: 现在热，项目部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休息的地方，挺好的，我们多休息一下，这样更好的工作。
7: 这里有凉茶，有冷饮，坐下来可以喝点水，降降温。如果不舒服，这里的药品也可以运一下。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总用地面积121亩，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以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通过打造以骨科为核心的强骨科大综合特色专科体系，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5: 项目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及支护施工，预计今年完成一地块地下室结构施工，整体项目于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推动医疗技术迭代与人才的培养，加速福州医疗资源均衡化进程，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1: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赛事3号在连江贵安国际大剧院正式启幕。作为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两大项目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本次赛事历时8个月。福州赛区以专业办赛为根基，文旅融合为特色，全民参与为亮点，全力打造全国台球赛事标杆典范。 据了解，本次赛事集结八大国内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赛事赛制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三大阶段。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两大主力项目，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四个竞赛小项，项目品类齐全，充分满足不同球迷的观赛喜好。其中，主场落位福州的小熊猫俱乐部首度登上 CBL 职业联赛赛场，观众吴祥和。
8: 对于我这种斯诺克爱好者是一种享受，能落地在我们福建是我们这种爱好者的一个福音。我也看到很多像我这样子带着小孩子过来看，希望这个台球的发展能更好。
1: 小熊猫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傅爽。
9: 我们第一年参加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肯定是希望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更加希望是把重心放在新一批选手和球员的培养上面。所以我们第一年呢，选手的这样一个组成是以老带新，新一批的年轻球手能够成长起来。
1: 据了解，小熊猫俱乐部的主场福州赛区赛程紧凑精彩，6月5号至6月6号、6月24号至6月27号等多个时段均有主场赛事上演。市民可搭乘贵安旅游专线至世纪金源奥特莱斯广场站直达赛场，自驾出行可直接导航前往，现场配套专属停车场，观赛出行十分便捷。此次 CBL 联赛落地连江贵安，既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顶级台球盛宴，更以体育赛事为桥梁，面向全国全方位展示福州与连江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奋力谱写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翁健。
10: 赛事同步推出一票通享全省文旅惠民活动，凭本次赛事实体门票或电子票根，赛事期间一站式解锁连江全链条文旅配套专属权益，采购鲍鱼、海带等连江特色海产，享受球迷专属拿货价，真正实现观一场赛事游全域连江，品山海百味，以赛事流量撬动全旅文旅消费升级。
0: 连日来，福州持续高温，一线户外劳动者的夏日权益保障备受关注。为切实守护广大劳动者清凉权益，福州市人社部门重点聚焦建筑施工、露天作业等高温高强度作业行业，全面严查企业高温津贴发放、作业时长管控、防暑降温措施落实等关键情况，全方位筑牢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屏障。在巡查过程中，劳动保障监察员对项目工人工资发放台账、高温津贴明细单据逐一核查，逐项核对在岗施工人员名单与津贴发放记录是否一一对应，核验高温补贴足额发放到位情况，同时现场抽查工人防暑物资领用记录、高温错峰施工排班表。市劳动保障维权中心有关负责人表示，五月至九月，工资表上的高温津贴明细是必查环节，重点核验补贴专项列明、足额发放、全员覆盖等落实情况。接下来，福州将持续开展常态化高温用工巡查，确保高温津贴足额到手、应发尽发，守护一线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1: 今年福州市户考工作实现提质升级，创新推出延长静音管控时长、无人机协同执法两项举措。在中高考期间，福州持续深化长时段静音管控，相较于往年的夜间八小时管控，今年将夜间施工噪声管控时段延长至12小时，19时至次日7时，精准适配考生傍晚温习、清晨休憩的作息规律。在监管方式上，福州首次引入无人机协同执法，针对传统人工巡查存在视野盲区、隐蔽违规施工难发现的问题，夜间执法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通过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实现精准调度，破解看得见够不着的执法难题，让隐蔽违规施工无处遁形，大幅提升监管效能，立足常态化管控，福州同步织密噪声防控网络。自五 月起，执法部门聚焦全市所有考点及周边500米核心区域，全覆盖排查施工建筑、道路施工、家庭装修等各类噪声源，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同时，多部门常态化开展夜间联合执法检查，测。

0: 管联动，对发现的噪声扰民问题坚持接速即办，快速处置。考试期间各考点实行专人驻点值守，快速处置突发情况。
1: 十年护航，为梦奔赴，福州地铁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也迎来了第十个年头。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地铁一号线的南门兜站，实地探访这里的助考服务准备情况。走进南门兜地铁站，站内可随处可见高考服务保障元素，自动售票机旁、安检口外侧等多处均张贴着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的醒目告示。站台中部设置了优先候车标识，靠近考点的出入口附近还摆放着考点信息相关标识，方便考生快速找到前往考场的最佳路线。一号线南门兜站、上腾站、二号线福州大学站、金山站、四号线三角池站、五号线金山站、六号线郑和站、滨海快线南公园站均设有小茉莉爱心助考服务站，便民雨伞、矿泉水、文具、一次性雨衣、药箱等防暑防雨物品一应俱全。服务站还为考生准备了210份的金榜题名文具礼包，考生可凭准考证领取。一旁还增设了家长的等候区，供送考家长小憩休息。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推出四优一免专属服务，即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以及免费乘车。福州地铁一号线南门兜站站区长蔡全斌：
2: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推出四优一免专属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重点车站还设立了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安排了应急保障车辆，并协调增加站点周围出租车、网约车数量，及时应对考生突发状况。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呈现。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入选国家艺术基金2026年度传播交流推广资助项目的大型话剧《三家巷》全国巡演首站在福州启幕，将于7号、8号晚上在福建大剧院歌剧厅上演。
1: 出水芙蓉、寿山芙蓉石艺术展昨天在福州城市会客厅福之轩展厅开展。本次展览围绕出水芙蓉主题精心布置，汇集芙蓉原石、圆雕、博弈、篆刻等多元品类。展览将持续至28号，市民可前往免费观展。
0: 因施工需要，昨天起福州滨海快线机场站前往长乐国际机场路径调整，前往一号航站楼的乘客请从车站 B 口出站，根据现场指引经新联廊前前往长乐国际机场6号门，再进入航站楼。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凯峰、静林，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0:00。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

0: 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1: 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方七巷到上下杭，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直击执法现场，
2: 进入到范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3: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四不一卡的信息展示。
2: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4: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5: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1: 深入普法访谈，
6: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7: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8: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9: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0: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1: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我执法我普法》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苍山生态环境局。福州市苍山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呢，稍后将会到福建卓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日常巡查。那么今天在外场带队执法的是福州市苍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的陈雨涵、卢涛和张长军三位队员。在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嘉宾呢，是苍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的董国刚大队长。董队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0: 还有一位呢是执法队员林建峰。林建峰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0: 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呢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和看福州抖音号以及微赞平台。在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大家在后台留言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如果您有什么有关于生态环境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在后台提出来，那么稍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在后台对于您所问到的问题呀，请我们生态环境局的工作人员予以答复。好，那今天咱们的普法宣传活动主要是普及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的相关的法律法规哈。那首先我想董队您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什么是危险废物。
1: 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规定，危险废物是指列入国家危险废物名录，或者根据国家规定的危险废物鉴定标准和鉴别方法认定的具有危险特性的固体废物。目前国家危险废物名录列入了470种危险废物。我们比较常见的危险废物，像销售和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失效变质的化学药品、废弃的化学品、废机油等，这些都属于危险废物。特别提醒，就是2026年8月15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同步废止，危险废物的监管部分统一纳入法典第二编第六分编，在涉及危险废物的执法上依据更权威，标准更统一，要求更刚性。
0: 那我们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2026年8月15日起开始施行，那么生态环境法典对于危险废物又有什么样的规定呢？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2026年3月12日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并将于今年的8月15日起施行。届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10部环保法律将同时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是我国继《民法典》之后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该法典共5编1242条，各编依次为总则、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法律责任和负责。其中涉及危险废物的法规主要集中在第二编第六分编，这也是将来我们开展危险废物行政执法工作的主要法律依据。今天我们现场执法也将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的宣传贯彻融入到今天的检查工作中，做到执法即普法，检查即宣传。
0: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的外场执法人员已经到位了，我们就一起把信号转到外场，让我们看看外场执法的情况。
3: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 并行不悖的一路同行。
4: 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外景现场，我是主持人俊堂。那么今天呢，我们跟随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局的三位执法人员，对福州市卓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啊进行一个双随机的执法检查。那我们在身边的呢，就是我们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的三位队员。好，陈队长您好，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身旁的几位队员吧。
5: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我叫陈宇涵，这位是卢涛，这位是张长军。
4: 好，陈队长给我们先介绍一下今天我们执法检查的整个内容，以及这家企业的具体检查的点是什么。
5: 因为我们今天是根据我们的双随机对这家福建卓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一个现场检查。那这家公司呢，主要是从事小微企业的这个危险废物的收集、储存以及转移的一个经营业务。那我们等一下会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相关规定，对这家公司检查这家公司的一个环境守法的情况和污染制度落实的一个情况。那结合我们检查现场呢，我们也会给大家普及相关的危险废物的环保法律法规。那等一会儿的这个检查现场，我们会全程开启我们的执法记录仪记录检查过程。
4: 好的，那现在就可以开始检查。
5: 你好，我们是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我叫陈宇涵，这个卢涛，这个张长军，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请过目一下。那今天我们通过双随机对你们公司进行一个检查，检查你们的污染制度落实的一个情况和守法情况。那下面请签那个扫描我们的二维码，检查码。
4: 这个是我们每次在执法检查的时候都要让企业来扫描二维码，对吗？
5: 对对对，这是我们新的一个行政执法的一个制度。
4: 好。
5: 对，然后签收我们的行政检查通知书，先过目一下。没有异议的话，在上面签个字。是。
4: 好。就是说现在是扫二维码签字，这是两个必须要完成的动作。
5: 对对对对，好，入体检查必须。
4: 好，
5: 那下面请介绍一下你们公司的基本情况。
6: 好，我们公司是成立于2016年，然后我们在2020年成为福州市首批。电视收

0: 集和这个转运的试点单。危险废物的一个收集和中转服务，还有这个新电池和配件的销售。那我们在平时的工作当中，我们也是非常注重对员工的这个环保意识的灌输，像我们这墙面两边也是做了一个企业文化墙的。那我们现在到的是二楼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危废储藏间，然后是暂存我们的一个危险废物的要的一个要求进行建设的，是合理的一个分区，然后全程监控的。那像在我们公司的话，我们也是全程自己打造了一套这个智能化的一个回收平台。那这个平台呢，我们就可以从线上下单到我们的仓管入库，所有的环节啊都可以一键的一个实现，包括数据这些我们都可以在线上随时可以查看的。
1: 好，请你们公司提供一下你们的排污许可证，还有危废经营许可证，还有危险废物的转移，还有这个出入库的联单。
0: 好的，那个小郑你准备一下。那我们进来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智能化的一个监管平台。那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哈，我们这个每年的本年的一个回收总览，包括我们的一个年回收的统计，包括我们转移量的统计，还有回收量的一个统计，包括废铅蓄电池的种类，还有我们和我们合作每个网点它的一个回收量的排行，回收量的数据，我们在这个大屏内啊都是可以非常详细的看得到的。那我们整体的一个业务流程是这样的，我们会给每个跟我们合作的网点开通一个账号，他可以进入他的一个手机端进行下单，然后我们司机看到单子之后，根据他的一个区域去抢单，然后司机到网点之后要跟我们的网点负责人核对他的一个回收的一个电池的这个种类，包括它的一个数量，还有它的一个价格等等。那像我们平台的话呢，因为我们有对个人进行回收旧电池的话，是需要现在开反向发票给到大家，我们开票的话也是在我们这个系统上可以一键完成的。那整体的一个流程哈，所有的数据都是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导出来的，所以全流程都是比较的一个直观，然后可以追溯可以导查的。
2: 也就是说把所有的数据都给它汇总到一个平台上，
0: 是的，
2: 一目了然，比较清晰。
0: 对的，那对于我们业务的开展，包括我们的一个运营成本，也是大家降低提高了我们的工作效率的。
2: 明白，好的，行。那现在呢，我们的三位执法人员是已经开始了他们的相关证件的检查哈，我们先来看一下吧，镜头也可以大概的给我们看一看。现在呢，成队正在检查的是，我看一下是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哈。对，那我们这个证件一般来说主要是看它的什么部分呢？
1: 我们主要是核对它的这个经营范围，以及它实际的情况是否一致，然后还有一个它证件是否齐全的一个，
2: 那您看一下刚才就这一份材料的话，证件是齐全的吗？
1: 对，它这个排污许可证，包括危废经营许可证，也都在有效期内。
2: 好，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企业要经营这个危险废物的事业的话，那一般来说必须要具备这个证件吗？
1: 对，根据我们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0条的规定，那就是说需要如要从事危险废物的转运、贮存、处置、利用的这个经营行为的一个单位，它必须要根据法律的规定以及我们相关这个许可的规定，去申请许可证，禁止无证经营或是不按照许可证的项目经营，从事危险废物的贮存、转移，包括处置、利用的经营行为。
2: 那如果说没有这个证件的话，一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处罚？
1: 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14条的规定，如果无证从事危险废物的收集、转运、贮存、利用、处置的这个经营单位，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整改，并处以100万以上5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对于法定代表人，还有主要负责人以及相直接管理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处以10万元以上100万元以下的罚款。那根据我们固废法的第140条的规定，如果未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员以及其他相关人员，处以十日以上15日以下的行政拘留。如果情节较轻的话，是处以5日。

0: 日以上十日以下的行政拘留。
1: 嗯，好，我看到您这个检查的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上面哈，有一些很小的字哈，没关系，大家可能看不到，我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什么 HW34 废酸啊，比如说废铅蓄电池的经营联合体的单位，包括各种各样的化学名称。那我想问一下，这个是有一定的规模和范围的，对不对？
0: 对对对，它这个所代表的这个小标，这些
1: 就它可以经营的范围，
0: 不同的对经营范围，不同种它代表不同。

0: 根据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的第114条规定，就是说未按这个许可证的经营范围内从事这个危险废物的转移、贮存，包括收集、处置、利用的这个经营单位，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停业整治，并处以50万元以上20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哦，50到200万。
0: 对他的法定代表人、主管人员以及其他的相关人员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
1: 我还发现一个细节，这个有效期限是2026年1月22日到2026年12月31日。那他这个签发是每一年都要审核一次，然后重新签发吗？
0: 啊，对。
1: 哦，那就是审核的其实还是比较严格的。
0: 对，比较严格。
1: 好，行，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另外的两位工作人员、执法人员哈。想问一下卢队，我们这边在看的是什么内容呢？
2: 哦，我这边主要是查看这家企业的危险废物的一个台账。那主要就是要查看这家企业的危险废物的台账的记录是否规范的问题。
1: 哦，那记录怎么样才算规范呢？
2: 危险废物的这个台账要做到来源清楚、数量准确、去向明确，也就是说，他要这些台账要详细记录这些危险废物是从哪一个单位收集来的，分别有什么类别的危险废物，而且数量是多少，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它是什么时间转运的，然后还有就是它的整个运输的车辆的一个信息，然后包到最后这一些危险废物交由哪一家处置单位进行一个处置，然后要做到全程是可追溯的。
1: 哦，就是非常清晰的记录它的来龙去脉，
2: 是全程可追溯，然后并且不能做说漏记、虚记，或者说做事后这种回忆录式的这样子一个笔记的要求。
1: 那这个检查出来有什么问题或者是相关的情况吗？
2: 他是刚才这边有一份的入库这边人员这边没签字的一个问题，存在这个问题。然后这个你们看一下，要马上进行整改，跟后台调一下那个具体的视频信息。
3: 好的，我马上整
1: 改。想问一下这个卢队哈，一般我们这个保存的记录表要保存多久的时间？
2: 这个危废的台账的保存时间并不是固定的，要根据它企业类型的不同，企业类型分为就是危险废物的一个是产生单位，还有一个是一个像他们这种就是经营单位，还有一种是处置单位的不同，它分别对应的保存期限是5年以上、10年以上，还有是永久保存。那我们今天看到这家企业，因为它是一家危险废物的经营单位，因此它的这些台账要保存10年以上。
1: 还有一个，您刚才让他们工作人员哈，就是要有一个整改。一般来说，我们的整改会有一个期限的限制吗？
2: 是有。那一般的这期限是根据它的这个整改的难度，像它这样子基本上是可以逆整逆改的，一般我们就只给它3个工作日这样子。他们因为只要调取一下后台的信息，基本上3个工作日进行逆整逆改。
1: 那如果比较严重的话，会有别的不同的期限？
2: 有。
1: 好的，行，好，那我们看一下其他的这边的情况，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边整检查的都是危险废物入库环节的一个记录表哈。好，我们可以看一下，那目前呢，三位的这个执法人员都在检查他们的整个的台账，包括我们刚才看到的危险废物的经营许可证以及台账，还有相关的表格等等。那么我们目前的情况呢，三位执法人员还在进一步的检查当中，稍后啊，我们将会带着大家的镜头呢，一起去到他们的这个危险废物品的储存间啊，储存仓库去继续看一下。我们现在呢，先把镜头交还给直播间，稍后见。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由市委全面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生态环境局、福州市苍山生态环境局。那么刚才我们也看到了，苍山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呢，正在对福建卓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开展一个日常的巡查。那前面我们 看到的是在巡查当中执法人员检查相关的一些证件和台账的一些情况。那么在外场带队执法的是福州市苍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队员陈宇涵、卢涛和张长军。在直播间里为大家普法的嘉宾是苍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的董国刚大队长和执法队员林建峰。如果说您对于我们今天生态环境局有一些什么样的

0: 想提出的问题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关注一下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后台直接把您的问题提出来就可以了。那么我们也会在稍后啊，就大家提出的问题呢，给大家做出解答。那刚才我们也注意到哈，在检查之前呢，我们的执法人员是出示了相关的一些证件的，而且还有一个扫码的环节啊。那这个主动出示证件，这个是必须的，是这样的吗？如果说执法的时候没有出示证件的话，那么会怎么样？
1: 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对行政执法检查进行了规定，执法人员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应当主动向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执法证件，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要求执法人员出示执法证件，执法人员不出示执法证件的，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有权拒绝接受调查或者检查，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的回答询问，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不得拒绝或者阻挠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作笔录。另外，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严格规范涉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对加快推行扫码入企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们在开展双随机检查的时候，通过闽执法平台扫码，这也是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的一个有效举措。
0: 嗯，那我想在这里加一个问题哈，就是咱们这个扫码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董队。
1: 扫码主要是对行政检查的事由、检查的内容、检查的单位、具体的相关检查的信息呢，进行了一个明确。
0: 也就是等于是一个记录。
1: 对。
0: 那么我们这个生态环境局某年某月某日，因为什么样的缘由到你企业来进行了一次这个巡查。
1: 对。
0: 去做一个记录。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说这个生态环境法典啊，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生态环境法典马上就要开始实施了嘛。那么这个法典当中，对于无证或者是不按证经营危险废品这个是怎么样来规定的？
1: 生态环境法典的第534条、第1178条和第1179条对无证、不按照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从事经营活动做出了更严格的规定。无许可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的，单纯的收集储存呢，这个是处20到100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和关闭。利用处置呢是处罚100万到500万的罚款，没收违法所得，责令停业关闭。对责任人呢，处以10万到100万的罚款，并且可以处5到15日的拘留。未按照许可证经营，从事危险废物经营的，就收集储存是处10万到50万的罚款。利用处置的是处50万到200万的罚款，一律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直接吊销许可证，责任人处5万到50万的罚款，可以处5到15日的拘留。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第534条规定，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单位，应当按照国家规定取得许可证。第1178条规定，违反本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无许可证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对收集储存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并处20万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对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并处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罚款。报经有批准权限的人民政府批准，责令停业和关闭。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的直接责任人员，处10万元以上100万以下的罚款。违反本法规定，企业事业单位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由生态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限制生产、停产整顿。对收集、储存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并处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对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并处50万以上200万以下的罚款。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责任人、直接责任人员，处这个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呢，就是进行关闭取缔掉。其中第1179条规定的，无许可证，或者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由公安机关对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的

0: 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
1: 嗯，好的。那么我们的生态环境局的执法人员还在现场进行检查当中，让我们继续把信号转到外场，看一看接下来检查的情况怎么样。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
3: 听友各位网友大家上午好，那现在呢，我们继续跟随福州市仓山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的队员们哈，一起来到福建卓森园这个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的公司哈。那么现在呢，我们来到了他们的储存间，大家可以看到呢，在我们旁边有很多的一些标志，包括还有一些安全的设备。那这里呢，想问一下我们旁边的张队，就是这一些的这个标志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以及我们这边要检查的内容是什么呢？
4: 这里我们主要检查的是标志、设施和管理制度的落实情况。我们看门上贴的这张呢，就是我们危险废物贮存场所的标志。
3: 好，这个标志是不是上面我看还有一些编号，还有联系人的方式等等。
4: 对，没错，它就是会详细记录了这个贮存设施它的一个信息。
3: 那这个标志的具体作用是什么呢？
4: 简单来说，它就是一个警示牌的作用，提醒大家说这里面放了危险废物，要小心可能存在的环境危害。
3: 好，那我们现在可以进到这里面去检查吗？
5: 那带大家看一下我们的一个危废储存间。
3: 好，
5: 那这些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新到的一批这个危险废物，我们正在进行一个入库的工作。那我们入库的话呢，主要就是对这个危险废物进行这个分类包装，然后再称重打码，然后要贴标，然后最后入库，然后这个登记台账，然后整体的话形成一个闭环可追溯全流程的一个管理。
3: 那刚才这个企业的工作人员所说到的这一整套的流程哈，我们有什么具体的要求吗？
4: 就是他这一整套呢都要做到一个5级的要求。就是即产生、即包装、即称重、即打码、即入库。那这也是我们今年省生态环境厅关于危险废物全过程信息化监管的新要求。那通过开展这个5级的规范化建设，我们扫码就可以对危险废物进行。
3: 同时呢，我看到这边墙上啊还有一些这个标志牌，想问一下我们这个标志牌是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必须要张贴这些标志牌的吗？
4: 没错，这个按照危险废物贮存污染控制标准的要求，这些牌子是企业必须张贴的。上面呢主要是一些管理制度、操作规程，这些可以一目了然就知道说危险废物贮存间应该怎么管理，怎么规范操作。
3: 那刚才您说到这个规范操作和管理，有具体的一些分区或者是不同的方式吗？
4: 有的，它这里是像企业这张标志上面有粘贴的，它这个危险废物贮存间是有一个分区的要求的。
5: 对，然后像我们这块的话，我们是做了18个分区存放区的。然后像我们这个HW49还是有两块地方，然后它是其他废物，然后 HW08 的话。它是这个固有宇航人员哈，把我们的这个危废进行混放。
3: 如果混放是很危险。
5: 对对的，是不能混放的。
3: 好的，行，我们继续看一下哈，我们跟着镜头看一下，我们的现场的执法人员也正在进行相关的检查，工作人员也正在进行入库哈。按照刚才我们企业工作人员介绍的方式来入库。陈队你好，我想问一下您这会儿在检查的是什么内容？
6: 我现在在检查的是我们这个危废的一个分区标识。那它主要是粘贴在我们危废间的一个墙壁上，还有还有
3: 看到那个墙壁上是有张贴一块，
6: 对对对，每一个分区都是有一个标识，
3: 每一个分区都有。
6: 对对对，那它这个主要是主要作用就是说一个明确它一个 微废间的一个分布图，还有一个
3: 区的一个，
6: 对对对，还有标注它的一个微废名称、种类、类别，包括它的一个理化性质等。
3: 那这样的一个分区有标志，它的作用是什么呢？
6: 它的作用就是说，主要用于标注各存放标注。微废的种类、危险特性，还有警示、禁止存放、禁止混放的一个作用。
3: 就是说，我们标清楚了以后，相应的产品就要放到相应的位置，然后它不能够混合在一起。
6: 对对对对。
3: 好的，行，我们可以继续往前看一下前面的一个检查的情况。我们看到这旁边每一个地方中间都是有一个墙进行一个隔离的，是不是？
6: 对对对。
3: 那这个墙有什么样的要求吗？
6: 这个墙我们就是分区都要进需要核心要按类别形态性质分类，不相容的微废它是禁止混放在一起的。那要做到分区有分区的标识，要分区存放，而且还要有防渗漏的一个措施。那像这家公司呢，它还是比较好的，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它是按照危险废物的一个种类还有特性进行一个分类的。然后每一个粘贴上的标识上面都有体现微废的种类，包括它的代码，包括它的理化性质，还有一些它的一个特性，就理化性质和一个它的污染控制的一个要求都有标注在上面。
3: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不同的危化品之间要用这样的一堵矮墙进行一个隔离哈。
6: 对对，你看像这边的这两种不同的微废，他们的这个容器中间是有隔墙的。
3: 是的，是的。
6: 但是它的这个微废这个存放桶的一个高度，它是略高于这堵墙，因此我们在它略高于它，而且距离又相对比较近，那可能会有比如说气态的一些
3: 就挥发
6: 对、
3: 这个、
6: 容易进行一个混合的一个风险。那就是说在这个库存，在他们公司库存允许的条件下，我们会要求他们进行重新一个这个位置的一个选取一个调整，然后尽量把他们距离拉开。
3: 明白了，就是如果墙不够高，我们适当的增加距离也是可以的。
6: 对对对。
3: 好的，好，我们接下来继续向前看一下另外两位的执法工作人员都在现场检查一些什么内容。好，卢队你好，我们看一下这边您在检查的是一个什么内容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我这边主要检查的是一些危险废物的这些标签，有关的这些识别标识。然后这些识别标识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的话，中的危险废物标识识别标识，污染控制设置技术规范的要求，它这个识别标识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危险废物的一个标签的标识，一个是危险废物的贮存分区标识，第三个是危险废物的一个贮存利润还有一些处置场所的一个标识。然后一般来说，危险废物的这些就是处置场所啊这些的一些标识，一般都是在粘贴于这个场所入口处的，入口处的，就像我们刚才
3: 进来的时候，
7: 对对对，看到的是这些，
3: 那我们经过检查，这些标识是合规的吗？
7: 它这个标识是主要是是属于叫做标签，标签它主要是粘贴在这个存放危险废物的容器啊、包装物的上面，它主要是反映的是这个批次的危险废物，它本身的上面的一些
3: 危险废物的种类
7: 啊，对对，种类啊、名称，它这上些责任人的这些基本信息。对对对。
3: 好，那刚才除了检查这些标识以外，我们还要检查一些设施的情况，给我们来简单的介绍一下吧。
7: 好，像这些我们平时检查的设施的话哈，它就是它这些设施本身除了就是标识是要落实，然后这些设施它也要符合危险废物贮存这个污染控制标准的一些规范的要求。然后这些
3: 那有哪些规范要求，给我们简单的介绍。
7: 这些主要就是有关于这些像这个 贮存间的一个六房的一个要求，
3: 嗯，
7: 还有一些贮存间它配套的一些设施是否配套的，
3: 嗯，那这六房主要是防哪些呢？
7: 哦，主要是涉及到一个防风，
3: 嗯，
7: 防晒、防雨，还有一些防渗透，
3: 哦，
7: 还有一些防泄漏，还有一个最主要要防腐蚀，因为它很多是含酸的物质，
3: 哦，明白。
7: 然后还有一些它有一些储存一些特殊的，有些易燃易爆的一些危险品的时候，它还要另外设置一些其他的一些危险废物处置设施。
3: 嗯，其实您刚刚说完这个六房以后，我就简单的看了一下，其实我们可以镜头看一下我们头顶，应该这个是通风管道，是不是？
7: 是是是。
3: 哦，那这个其实就是让它可以通风。

0: 对对对，就是万一有一些气体泄露出去，然后它这些通风管道就收集以后，也要到一些专门的处置设施里面去。
1: 好，包括我看在地板上，这个应该也是经历过特殊处理的。
0: 对，主要还有一个，
1: 带一下地板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继续问一下张队，就是我们危险废物储存的仓库需要配套哪些设施呢？
2: 就像刚才卢队所说的，我们这个首先要保证这地面还有墙面要做好一个防渗的措施。然后我们地面呢也要有一个导流的
1: 哦，这是导流的孔是吧？所以我刚刚也在好奇说这个是一个什么管道？
2: 对，没错，这个就是如果说有发生泄漏的话，液体就可以从这里出去到应急池那边。
1: 啊，这个是通到应急池。
2: 没错没错。然后像如果说储存的危险废物它是会产生比如说粉尘有害气体，那我们也可以就是通过它这个废气的处理设施，
1: 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通风管道。
2: 没错没错。
1: 好的，这些就是我们所必须要的一些设施。那一般来说这些废物或者危险废物哈，放在这个储存间里面大概要储存多久？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时间要求呢？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81条的规定，原则上那个这个存放是不能超过1年，如果实在需要超期的话，要提前向发证部门进行报批。
1: 好，我们现在镜头可以看到哈，上面有一个监测表，我们工作人员可以简单的告诉我一下这个监测表监测的是什么内容吗？
0: 它主要是监测就是它整个厂区里面的一个是氨气，一个是硫化氢这两种有毒有害气体的浓度。一旦超过一定的浓度，它就会发生报警。
1: 明白。
0: 然后就要采取措施。这个浓度标准它是根据不同的场所，它是有不同的一个标准的。是这样子的。那这个国家上面是有相关的一个规定的。它是这个主要是根据它的整个这些主要是存放哪些物质。
1: 目前这个场所是有超标的吗？
0: 没有，它这个上面可以看到是下它都是零，那就表示它基本上是没有泄漏。
1: 就是说它的通风条件还是比较好的。
0: 对对对对对。也应该来说包装物也没有发生泄漏。是这样子的。
1: 好，我们继续来问一下刚才张队哈。刚才张队呢在介绍我们现场的储存的时候呢，有提到一个就是关于铅酸电池，想问一下这个铅酸电池的话，可能它是属于一个危废品是不是？那我们像一般来说家用的这些小型的电池，比如说空调啊、遥控器的这个里面的5号电池、7号电池，这个要怎么办呢？因为我有的时候都不知道去哪里丢，它应该丢到什么样的垃圾里面去呢？
3: 是这样哈，这个问题问的比较好，就是说跟我们大家的生活比较息息相关。就我们日常在家里使用的，比如说空调遥控器啊这些5号、7号电池，那这些电池呢，随着我们的科技发展，现在基本上也不含汞、铅等这些重金属了。那现在市场上流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属于碱性电池，而且数量也比较小。我们基本上可以按照生活垃圾去处理。
1: 就直接丢到生活垃圾桶里就行了。
3: 对对对，我们的建议就是说，比如说像我们家里换下过期的药品，还有一个废旧的灯管这些的，我们建议用一个包装物给它包装一下，然后就直接丢到那个
1: 有害垃圾是吧？
3: 对对对，有害垃圾的垃圾桶里。
1: 因为这个灯管里面是含有一定的有害物质的，是吧？
3: 对，
1: 是荧光灯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1: 明白了，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干电池其实就可以相对来说放心一些。
3: 对对对，
1: 丢到
3: 现在技术都比较成熟。
1: 好，那今天我们整个的一个检查，给我们现场做一个最后的总结。
3: 通过我们今天这个双随机检查呢，我们发现这家公司它还是比较能够有效的密度，还有污染处理设施也都有正常开启。那我们现场是没有发现它有这个环境违法行为。那几处小瑕疵的一些不规范的行为，这个我们另外两位同事已经要求他们立整立改。那我们后续也会要求企业持续的继续落实守法经营的这个规范，然后持续落实这个危险废物的全过程管控。
1: 好的，谢谢陈队长哈。其实呢，我们今天整个检查下来哈，发现还是有很多的专业的一些设备的，比如说地面要怎么防，还有刚才这个通到应急池里面去，包括我们头顶的这些防风的一些收集粉尘的一些设备哈。发现其实我们生态环境保护综合执法大队的一些执法人员还是非常专业的。那我们今天外场的整个执法检查呢就是这样了。我们对于福建卓森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的检查就先告一段落。目前呢，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直播间。
4: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福州市委依法支持办福州市司法

0: 局、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系列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那刚才呢，我们看到的是福州市苍山生态环境局啊，在卓森园这个环保公司给大家进行执法巡查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其实我们刚才看到的执法人员是检查了这个企业危险废物贮存间的一个大概的情况，也带我们去了解到了这个危险废物在贮存的时候会涉及到哪一些相关的问题，哪一些是特别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哪一些标注，哪地板应该怎么样啊，这个标志应该怎么样。那说完了贮存之后，其实我觉得我们也有很多的网友朋友可能想要了解一下这个危险废物它的转运的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因为不光是贮存，它如果说要去进行环保利用也好，或者说要运输也好，那么这个转运应该也是比较关键的一个环节了。那么这个危险废物怎么样可以开启转运的？有没有相关的条件呢？董队，
1: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都对危险废物转移有相关的规定。危险废物转移呢，必须严格执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制度。移出人转移前要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填写运行危险废物的转移联单。生态环保法典呢第536条也明确规定要执行转移联单，无联单转运属于一个违法行为。危险废物转移管理办法的第10条，移出人应当履行以下的义务，就是应当对承运人或者接受人的主体资格和技术能力进行核实，依法签订书面合同，并在合同中约定运输、储存、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污染防治要求及相关责任，制定危险废物管理计划，明确你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重量和流向等信息，建立危险废物管理台账，对转移的危险废物进行计量称重，如实记录，妥善保管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重量和接受人等相关信息，填写运行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在危险废物转移联单中，如实填写移出人、承运人、接受人信息，转移危险废物的种类、重量、危废特性等信息，以及突发环境事件的防范措施等。及时核实接收人储存、利用或者处置相关危险废物的情况。移出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要求开展危险废物鉴别，禁止将危险废物以副产品等名义提供或者委托给无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的单位或者其他生产经营单位从事收集、储存、利用和处置活动。
0: 那刚才我们听到有一个东西叫危险废物转移联单哈，那这个联单是什么呢？这个联单要保存多长时间呢？
1: 危险废物的转移联单呢，其实就相当于是危废的一个身份证加一个通行证。目前我们实行电子转移联单制度，每转移一车危废都必须在系统中生成联单，做到一车一单，货单一致。没有联单转移危废属于典型的违法行为，一旦发现将依法严处。危险废物电子转移联单的数据呢，应当在信息系统中至少保存10年。
0: 10年的时间。
1: 对。
0: 那么这个危险废物在转移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呢？
1: 危险废物移出人、危险废物承运人、危险废物接受人在危险废物转移的过程中应当采取防扬散、防流失、防渗漏或者其他防止污染环境的措施，不得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危险废物。
0: 那如果说我们要对比一下即将在2026年8月15号起开始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那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这两者去做区别的话，在危险废物管理的规定上面有什么不同吗？
1: 对比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和生态环境法典，在危险废物法则上面有几个大的变化是我们需要注意的。一个是更细，对无证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法典区分细化了收集、储存和利用、处置危险废物的不同条款，体现了差异化，增加了没收违法所得。二是更严，未按照许可证规定从事危险废物经营活动的，法典同样区分了收集、储存和利用、处置危废的不同条款，增加了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时直接吊销许可。

0: 可证，原来的是可以吊销，现在是直接吊销许可证。三是更实，擅自倾倒堆放危险废物的，取消了所需处置费用的倍数罚款，统一改为固定数额罚款，解决了实物中处置费用难计算的问题，同时增加了造成严重后果的罚则和对直接责任人的处罚，做到一案双罚。
1: 嗯，好，那其实在我们的后台已经有很多的网友朋友提出了问题啊。我看了一下，我们的工作人员也在后台呢，我们生态环境局的这个工作人员在后台也回答了我们一些网友朋友的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其中有一个问题是特别具有代表性的，所以呢我觉得这个问题还是想请这个董队您来给我们的听友来回答一下。那这位朋友问到的是说，针对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国家呢现在看起来应该是已经有了非常系统的一个法律法规的保障了，那么为什么还要颁布生态环境法典呢？因为我们都知道生态环境法典它是继民法典之后我国颁布的第二部以法典来命名的法律，那可见得是非常非常受到重视的，那么这有一些什么特殊的意义吗？
0: 生态环境法典呢，主要是将分散的法律法规体系化、科学化、权威化，把党的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制度、实践成果以法典形式固定下来，实现生态环境领域法律规范的统一、协调、完备。生态环保法典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推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在法治轨道上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举措，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同步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的客观要求，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增强民生福祉的必然要求，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法律体系更加科学完备、统一权威的内在要求。
1: 那么在今年的8月15号以后，当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实施之后，可能我们还会涉及到很多有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一些议题。那我们在以后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当中呢，也会继续邀请到生态环境局上线，给我们大家来一一解读啊。那今天呢，我们的普法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那董队，您谈一谈我们今天节目的感想吧。
0: 今天我们跟执法人员和镜头到了拙政园开展双随机检查，了解了危险废物的收集、储存、转运，每一个环节都不容忽视，都关系到我们的生态环境安全。今年8月15日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立法成果，是建设更加完善法治和更高水平法治国家的标志性立法。法典也对危险废物的监管有了新的要求，今天借此机会也呼吁大家要主动学习生态环境法典，我们也将持续以执法代普法常态化开展监督检查，用法治筑牢生态安全防线，共同守护绿色生态环境。
1: 好的，那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您收听和收看到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呢，是福州市全面依法治市办公室、福州市司法局全面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法治宣传教育法、扎实推进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而打造的全媒体普法平台。节目用大家能够听得懂用得上的方式啊，把法律条文变成生活当中的常识，让法治真正的融入日常，走进民心，不断提升市民的法治素养，营造人人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良好氛围。也希望大家在生活当中都能够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全市各执法和普法单位也将会继续履行好普法责任，把普法呢贯穿到执法的全过程当中，也为大家提供更多贴心实用便民的法律服务。我们一起来共建共享法治有序、生活有温度的有福之州，温暖蓉城。好，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嘿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3: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3: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3: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3: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4: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北京时间11:00，
6: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7: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8: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9: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0: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1: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1: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时间12点整。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福州推出首批26条机会清单， 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 我省将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 福建福州赛区赛事启幕。 我市启动高温用工专项检查。 新闻请继续收听。去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福州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赋予福州110项具体试点任务。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紧抓试点落地机遇，福州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正式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 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开放发展方面，福州积极推动开放发展，其中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将向外资开放，外资股比不超过50%，可为当地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相关。

0: 关服务。同时，为支持数字文创产业出海，福州鼓励企业建设 IP 孵化中心和海外发行平台，推动游戏、动漫、演艺等领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当前，福州正加快打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试验田，建设闽江数字贸易走廊，构建覆盖跨境电商、数字服务、国际云服务等全链条的数字化贸易生态，并建强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数据基础设施与区块链融合发展。推动境内外管理规范相通相融方面，福州将支持本地企业开展电子发票接入泛欧在线公共采购平台试点，建立电子发票跨境互认服务平台，提升福州对欧贸易便利化水平。6月3号是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2026年福建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工作成效，并启动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许耀鹏。
1: 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3100人次，发现处置滥用非劣管成瘾性物质人员3300人次，缴获一批毒品、制毒物品和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检察机关起诉毒品案件有罪判罚率达100%。法院判决涉毒犯罪嫌疑人重刑率达17.35%，高于同期全部刑案判决重刑率10%，打击效能大幅提升。
0: 发布会介绍了2025年以来福建省禁毒工作主要情况，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禁毒工作并非一家之责。会上，省司法厅、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烟草专卖局等部门分别介绍了协同治理的具体举措。药监部门推进麻金药品智慧监管，烟草部门联合公安、禁毒、市监等部门打击上头电子烟。省司法厅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桥行动，助力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让戒毒后续照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多部门联动形成全链条禁毒合力。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许耀鹏。
1: 今年禁毒主题宣传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一是开展纪念第39个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宣传活动，二是举办破冰五 G 福建站巡演演出，三是组织开展禁毒宣传亮屏工程，集中投放禁毒的公益广告，四是举办禁毒科普展。省禁毒办联合省科协，在全省5000个社区农村科普栏开展为期1个月的科普。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项目桩基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完成项目地块一地地下室结构施工，2028年完成三江口院区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200多名工人以及多台挖掘机开展土方开挖工作，同步实施基坑支撑体系安装施工。据了解，由于该项目位于三江口片区淤泥层后，项目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2: 为了保证整体地下室的施工安全和质量，我们在项目的初期啊，就开始了优化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的混凝土内支撑改为了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水喷装的一个组合支护的形式。该种设计可以大大的缩减项目的工期以及工程成本。
0: 由于近期福州天气较热，施工现场温度湿度大，项目建设现场开设了工会驿站，放置防暑药品、凉茶以及相关饮品，保证每位工人的身心健康。中建海峡建筑工人表示，
3: 现在乐项目部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休息的地方，挺好的，我们多休息一下，这样更好的工作。
4: 这里有凉茶，有冷饮，坐下来可以喝点水降降温，如果不舒服，这里的药品也可以运一下。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总用地面积121亩，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通过打造以骨科为核心的强骨科大综合特色专科体系，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三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2: 项目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及支护施工，预计今年完成一地块地下室结构施工。整体项目于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推动医疗技术迭代与人才的培养，加速福州医疗资源均衡化进程，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赛事3号在连江贵安国际大剧院正式启幕。作为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两大项目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本次赛事历时8个月，福州赛区以专业办赛为根基，文旅融合为特色，全民参与为亮点，全力打造全国台球赛事标杆典范。据了解，本次赛事集结8大国内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赛事赛制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3大阶段。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2大主力项目，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4个竞赛小项，项目品类齐全，充分满足不同球迷的观赛喜好。其中主场落位福州的小熊猫俱乐部首度登上 CBL 职业联赛赛场，观众吴祥和：
6: 对于我这种斯诺克爱好者是一种享受，能落地在我们福建是我们这种爱好者的一个福音。我也看到很多像我这样子带着小孩子过来看，希望这个台球的发展能更好。
0: 小熊猫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傅爽：
7: 我们第一年参加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肯定是希望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更加希望是把重心放在新一批选手和球员的培养上面。所以我们第一年呢，选手的这样一个组成是以老带新，新一批的年轻球手能够成长起来。
0: 据了解，小熊猫俱乐部的主场福州赛区赛程紧凑精彩，6月5号到6月6号、6月24号到6月27号等多个时段均有主场赛事上演。市民可搭乘贵安旅游专线至世纪金源奥特莱斯广场站直达赛场，自驾出行可直接导航前往，现场配套专属停车场，观赛出行十分便捷。此次 CBL 联赛落地连江贵安，既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顶级台球盛宴，更以体育赛事为桥梁，面向全国全方位展示福州与连江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奋力谱写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翁健：
8: 赛事同步推出一票通享全程文旅惠民活动，凭本次赛事实体门票或电子票根，赛事期间一站式解锁连江全链条文旅配套专属权益，采购鲍鱼、海带等连江特色海产，享受球迷专属拿货价，真正实现观一场赛事有全域连江，凭山海百味，以赛事流量撬动全域文旅消费升级。
0: 连日来，福州持续高温，一线户外劳动者的夏日权益保障备受关注。为切实守护广大劳动者清凉权益，福州市人社部门重点聚焦建筑施工、露天作业等高温高强度作业行业，全面严查企业高温津贴发放、作业时长管控、防暑降温措施落实等关键情况，全方位筑牢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屏障。 今年福州市户口工作实现提质升级，创新推出延长静音管控时长、无人机协同执法两项举措。在中高考期间，福州持续深化长时段静音管控，相较于往年的夜间八小时

0: 时管控，今年将夜间施工噪声管控时段延长至12小时，19点至次日7点，精准适配考生傍晚温习、清晨休憩的作息规律。在监管方式上，福州首次引入无人机协同执法，针对传统人工巡查存在视野盲区、隐蔽违规施工难发现的问题，夜间执法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通过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实现精准调度，破解看得见够不着的执法难题，让隐蔽违规施工无处遁形，大幅提升监管效能，立足常态化管控，福州同步织密噪声防控网络。自5月起，执法部门聚焦全市所有考点及周边500米核心区域，全覆盖排查建筑施工、道路施工、家庭装修等各类噪声源，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同时，多部门常态化开展夜间联合执法检查，侧管联动，对发现的噪声扰民问题，坚持接速即办、快速处置。考试期间，各考点实行专人驻点值守，快速处置突发状况。10年护航，为梦奔赴，福州地铁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也迎来了第10个年头。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地铁1号线南门兜站，实地探访这里的助考服务准备情况。走进南门兜地铁站，站内已随处可见高考服务保障元素，自动售票机旁、安检口外侧等多处均张贴着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的醒目告示。站台中部设置了优先候车标志，靠近考点的出入口附近还摆放着考点信息相关标志，方便考生快速找到前往考场的最佳路线。1号线南门兜站、上腾站，2号线福州大学站、金山站，4号线三角池站，5号线金山站，6号线郑和站，滨海快线南公园站均设有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便民雨伞、矿泉水、文具、一次性雨衣、药箱等防暑防雨物品一应俱全。服务站还为考生准备了210份金榜题名文具礼包，考生可凭准考证领取。一旁还增设了家长等候区，供送考家长小憩休息。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推出4优1免专属服务，即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以及免费乘车。福州地铁1号线南门兜站站区长蔡全斌。
1: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推出4优1免专属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重点车站还设立了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安排了应急保障车辆，并协调增加站点周围出租车、网约车数量，及时应对考生突发状况。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距离中高考脚步越来越近，不少家庭都遇上了同款难题，孩子吃不好睡不香，情绪也容易焦躁不安，看着孩子满心紧绷，家长心里也跟着犯愁，总想着不停叮嘱安抚。可很多家长发现自己越劝孩子放松，孩子反而越紧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孩子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要如何帮孩子减压？一起来听听福建省心理卫生协会荣誉理事长林芳是怎么说的。
3: 考前压力大，紧张焦虑怎么办？
4: 其实你要允许他紧张，他就不那么紧张了。
5: 适度紧张反而能提分。
4: 距离中高考越来越近，不单是学生，家长也会很紧张。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中型理论，你的紧张跟你考出来的成绩它是有一个比例的，你完全不紧张是出不了好成绩的，太过紧张当然也会影响你的成绩，最好的是中等程度的紧张，这种情况下成绩是最好的，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像运动员要跑步之前你一定要热身，热身就是把你的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去应对这场跑步，就像我们现在要应对这场考试是一样的。
5: 接纳情绪，学会自我放松。
4: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这个紧张，接受这个焦虑，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现象。对考生而言呢，如果过度的焦虑，他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运动，比如说深呼吸啊，握紧拳头啊等等。
5: 家长稳住，别刻意搞特殊，家长不焦虑，孩子心态稳。
4: 临近考试，所有的生活规律不要发生变化。对于家长而言，要像水上的鸭子，就是你表面是平静的，底下呢你可以是嗡嗡可以，你不

0: 把那个紧张放到台面上来说，嗯，告诉孩子说不要紧张，反而提醒他，哎呦，我是不是紧张啦？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说了。
1: 作息饮食一切照旧，不折腾不打乱，就是最好的考前助力。
0: 家长要做的就是。

0: 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林女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爷爷78岁，奶奶过世了，房子拆迁之后还未安置，安置协议是签在爷爷名下，准备房子安置之后就过户给孙子，这要怎么做公证？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2: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3: 对呀，对呀，健在呀。
4: 嗯，
3: 他才40多岁呢。
5: 还在。
2: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亡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之前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1: 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呢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还有妹妹的一半，那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2: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这支农业执法队伍具体行使哪些职权呢？犬只免疫和宠物诊疗方面有哪些注意事项呢？购买种子肥料的时候如何避坑？农药真假到底怎么辨别呢？购置农业无人机怎样申请补贴？如果你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福建发布2025年禁毒成绩单，启动全民禁毒宣传月。允许孩子适度紧张，反而更利于考试发挥。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市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2026年福建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工作成效，并启动全民禁毒月系列活动。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一级巡视员许耀鹏。
1: 2025年，全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3100人次，发现处置滥用非劣管成瘾性物质人员3300人次，缴获一批毒品、制毒物品和非劣管成瘾性物质。检察机关起诉毒品案件有罪判罚率达100%，法院判决涉毒犯罪嫌疑人重刑率达17.35%，高于同期全部刑案判决重刑率10%，打击效能大幅提升。
0: 发布会介绍了2025年以来福建省禁毒工作主要情况，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禁毒工作并非一家之责。会上，省司法厅、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烟草专卖局等部门分别介绍了协同治理的具体举措。药监部门推进麻精药品智慧监管，烟草部门联合公安、禁毒、市监等部门打击上头电子烟。省司法厅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桥行动，助力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让戒毒后续照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多部门联动，形成全链条禁毒合力。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许耀鹏。
1: 今年禁毒主题宣传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一是开展纪念第39个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宣传活动，二是举办破冰五季福建站巡演演出，三是组织开展禁毒宣传亮屏工程，集中投放禁毒的公益广告，四是举办禁毒科普展。省禁毒办联合省科协，在全省5000个社区农村科普栏开展为期1个月的科普。
2: 先锋侠在线，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项目桩基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完成项目地块一地下室结构施工，2028年完成三江口院区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200多名工人以及多台挖掘机开展土方开挖工作，同步实施基坑支撑体系安装施工。据了解，由于该项目位于三江口片区淤泥层后，项目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3: 整体地下室的施工安全和质量，我们在项目的初期啊就开始了优化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的混凝土内支撑改为了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一个组合支护的形式，该种设计可以大大的缩减项目的工期以及工程成本。
0: 由于近期福州天气较热，施工现场温度湿度大，项目建设现场开设了工会驿站，防止防暑药品、凉茶以及相关饮品，保证每位工人的身心健康。中建海峡建筑工人表示，
4: 现在热，项目部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休息的地方，挺好的，我们多休息一下，这样更好的工作。
5: 这里有凉茶，有冷饮，坐下来可以喝点水，降降温，如果不舒服，这里的药品也可以运一下。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0亿元，总建筑面积约33万平方米，拟建设门诊急诊楼、一级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通过打造以骨科为核心的强骨科大综合特色专科体系，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3甲综合医院的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

0: 是城投集团所属，是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1: 项目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及支护施工，预计今年完成一地块地下室结构施工。整体项目于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推动医疗技术迭代与人才的培养，加速福州医疗资源均衡化进程，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0: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联合联赛福建福州赛事赛区3号在连江贵安国际大剧院正式启幕。作为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两大项目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本次赛事历时8个月。福州赛区以专业办赛为根基，文旅融合为特色，全民参与为亮点，全力打造全国台球赛事标杆典范。据了解，本次赛事集结8大国内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赛事赛制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3大阶段。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2大主力项目，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4个竞赛小项，项目品类齐全，充分满足不同球迷的观赛喜好。其中，主场落为福州的小熊猫俱乐部首度登上 CBL 职业联赛赛场，观众吴祥和。
2: 我这种斯诺克爱好者是一种享受，能落地在我们福建是我们这种爱好者的一个福音。我也看到很多像我这样子带着小孩子过来看，希望这个台球的发展能更好。
0: 小熊猫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傅爽。
3: 我们第一年参加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肯定是希望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更加希望是把重心放在新一批选手和球员的培养上面。所以我们第一年呢，选手的这样一个组成是以老带新，新一批的年轻球手能够成长起来。
0: 据了解，小熊猫俱乐部的主场福州赛区赛程紧凑精彩，6月5号到6月6号、6月24号到6月27号等多个时段均有主场赛事上演。市民可搭乘贵安旅游专线至世纪金源奥特莱斯广场站直达赛场，自驾出行可直接导航前往，现场配套专属停车场，观赛出行十分便捷。此次 CBL 联赛落地连江贵安，既让本地观众在家门口尽享顶级台球盛宴，更以体育赛事为桥梁，面向全国全方位展示福州与连江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与发展活力，奋力谱写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翁健。
4: 同步推出一票通享全省文旅惠民活动，凭本次赛事实体门票或电子票根，赛事期间一站式解锁连江全链条文旅配套专属权益，采购鲍鱼、海带等连江特色海产，享受球迷专属拿货价，真正实现观一场赛事有全域连江，凭山海百味，以赛事流量撬动全旅文旅消费升级。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1: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8: 先锋侠在线，
7: 十年护航，为梦奔赴。福州地铁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也迎来了第十个年头。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地铁一号线南门兜站，实地探访这里的助考服务准备情况。走进南门兜地铁站，站内已随处可见高考服务保障元素，自动售票机旁、安检口外侧等多处均张贴着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的醒目告示。站台中部设置了优先候车标志，靠近考点的出入口附近还摆放着考点信息相关标志，方便考生快速找到通往考场的最佳路线。一号线南门兜站、上腾站，二号线福州大学站、金山站，四号线三角池站，五号线金山站，六号线郑和站，滨海快线南公园站均设有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便民雨伞、矿泉水、文具、一次性雨衣、药箱等等防暑防雨物品一应俱全。服务站还为考生准备了

0: 210份金榜题名文具礼包，考生可以凭准考证领取。一旁还增设了家长等候区，供送考家长小憩休息。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推出4优一免专属服务，也就是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以及免费乘车。福州地铁1号线南门兜站站区长蔡全斌：
1: 7日至9日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推出4优一免专属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重点车站还设立了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安排了应急保障车辆，并协调增加站点周围出租车、网约车数量，及时应对考生突发状况。
0: 距离中高考脚步越来越近，不少家庭都遇上了同款难题，孩子吃不好睡不香，情绪也容易焦躁不安。看着孩子满心紧绷，家长心里也跟着犯愁，总想着不停地叮嘱安抚。可很多家长发现，自己越劝孩子放松，孩子反而越紧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孩子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要如何帮孩子减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省心理卫生协会荣誉理事长林芳是怎么说的。
2: 考前压力大紧张焦虑怎么办？
3: 其实你要允许他紧张，他就不那么紧张了。
4: 适度紧张反而能提分。
3: 距离中高考越来越近，不单是学生，家长也会很紧张。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中型理论，你的紧张跟你考出来的成绩它是有一个比例的，你完全不紧张是出不了好成绩的，太过紧张当然也会影响你的成绩，最好的是中等程度的紧张，这种情况下成绩是最好的，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像运动员要跑步之前你一定要热身，热身就是把你的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去应对这场跑步，就像我们现在要应对这场考试是一样的。
4: 接纳情绪，学会自我放松。
3: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这个紧张，接受这个焦虑，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现象。对考生而言呢，如果过度的焦虑，他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运动，比如说深呼吸啊，握紧拳头啊等等。
4: 家长稳住，别刻意搞特殊。家长不焦虑，孩子心态稳。
3: 临近考试，所有的生活规律不要发生变化。对于家长而言，要像水上的鸭子，就是你表面是平静的，底下呢你可以是崩崩，可以，你不要把那个紧张放到台面上来说。你告诉孩子说不要紧张，反而提醒他，哎呦，我是不是紧张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说了。
4: 作息饮食一切照旧，不折腾不打乱，就是最好的考前助力。
3: 家长要做的就是保持他的节奏，包括你给他做的饮食，千万不要给他这一下说快考试了，我要给他加一个什么戏啊，给他加一个人参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要去做。他平常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你就是跟平常一样。同时呢，孩子的这个节奏你也不要去改变他。比如说他平常11点睡，明天要考了，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睡，不用，他什么时候睡就什么睡，按照他自己的节奏来。
5: 先锋资讯。
0: 省双减工作专门协调机制办公室近日发布中高考期间对涉考培训机构的工作提示，严禁校外培训机构开展虚假宣传、信息炒作、招生欺诈以及违规收费等行为，进一步加强监管，确保中高考招生工作平稳有序开展。涉考类校外培训不得违规组织校外培训，不得发布包过、保证录取等含有虚假内容的广告信息，不得以命题评卷老师授课以及其他噱头进行虚假宣传，不得通过买卖所谓的高考中考试卷、答案、内部招生指标等欺骗性行为，对考生和家长实施涉考涉招欺诈，不得编造、传播涉高考中考的押题、原题、重题、错题等各类涉考涉招敏感信息和话题。考试期间不得制作、发布、转发、评论或者是跟风炒作不实信息，不得为了吸睛引流在网络上发布占坑帖，通过考后修改发帖内容，故意造成考前猜中题、搞到试卷等假象，干扰破坏考试招生秩序，不得以任何形式公布、宣传、炒作中考高考状元、中考高考喜报、中考高考升学率

0: 高分考生以及本机构上榜率、录取率、名校率等，不得违规开展高考、中考志愿填报等咨询服务，并违规收费。
1: 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小叮当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丈夫是福州的医保，请问生育险可以报吗？有没有试管和二胎补贴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
2: 我们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是有那个生育的一些报销政策的，然后包括这次我们的生育支持政策，对男职工未就业配偶也有升级。像那个男职工未就业配偶如果参加裸试，就是他丈夫是我们福州市的职工医保的，然后他自己做的是我们福州的居民医保，然后可以享受职工生育的生育支持待遇。如果他的未就业配偶没有参保的话，享受的是居民医保的生育。但是如果他的配偶没有在我们这边他们那个在其他地区参保，比如说他在三明、在龙岩参保了，那就按照当地的享受他当地的生育跟医保待遇。
3: 嗯，好，
2: 所以要看他自己的参保情况。我们原来是我们自己的参保人员，如果是在符合条件的辅助生殖机构有纳入医保范围内的辅助生殖费用，然后和另行可收费的号台有一部分的，它是可以就是按项目自付15%，然后城乡居民报销60%，职工报销80%，就有一部分的生育补助的支持政策。
3: 嗯，
2: 然后二胎补贴这块医保这边是没有的。
0: 微信网友嘉义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女儿未成年，但是名下已经有一套房子，现在想给这套房设立父母的居住权可以吗？需要多少费用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综合登记处的处长郭敏辉。
4: 他这种情况的话，可以由产权人跟居住权人一同办理这个居住权登记。如果产权人是未成年人，那他就是由父母共同代为申请的。那这个登记费就是80块钱。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嘉宾们将走进党风政风热线直播间。大家如果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风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推出首批26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我省将开展系列禁毒宣传活动。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赛事启幕。我市启动高温用工专项检查。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去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将福州纳入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赋予福州110项具体试点任务。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紧抓试点落地机遇，福州围绕全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日前正式推出首批26条可操作试点任务机会清单，欢迎全球投资者来融投资兴业。支持电信服务及相关数字产业开放发展方面，福州积极推动开放发展，其中互联网虚拟专用网业务将向外资开放，外资股比不超过50%，可为当地外商投资企业提供相关服务。同时，为支持数字文创产业出海，福州鼓励企业建设 IP 孵化中心和海外发行平台，推动游戏、动漫、演艺等领域企业拓展国际市场。当前，福州正加快打造全球数字贸易规则试验田，建设闽江数字贸易走廊，构建覆盖跨境电商、数字服务、国际云服务等全链条的数字化贸易生态，并建强国际数据跨境服务中心，探索数据基础设施与区块链融合发展。推动境内外管理规范相通相融方面，福州将支持本地企业开展电子发票接入泛欧在线公共采购平台试点，建立电子发票跨境互认服务平台，提升福州对欧贸易便利化水平。6月3号是虎门硝烟187周年纪念日。当天上午，2026年福建省禁毒工作新闻发布会在福州举行，通报2025年以来全省禁毒工作成效，并启动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

0: 级巡视员许耀鹏。
1: 前省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100多起，抓获毒品犯罪嫌疑人1700多名，查处吸毒人员3100人次，发现处置滥用非列管成瘾性物质人员3300人次，缴获一批毒品、制毒物品和非列管成瘾性物质。检察机关起诉毒品案件有罪判罚率达100%，法院判决涉毒犯罪嫌疑人重刑率达17.35%，高于同期全部刑案判决重刑率10%，打击效能大幅提升。
0: 发布会介绍了2025年以来福建省禁毒工作主要情况，并现场回答了记者提问。禁毒工作并非一家之责。会上，省司法厅、省药品监督管理局、省烟草专卖局等部门分别介绍了协同治理的具体举措。药监部门推进麻精药品智慧监管，烟草部门联合公安、禁毒、市监等部门打击上头电子烟。省司法厅将持续深化实施新桥行动，助力戒毒人员回归社会，让戒毒后续照管既有力度又有温度。多部门联动，形成全链条禁毒合力。福建省禁毒委副主任、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副厅长许耀鹏。
1: 今年禁的主题宣传主题为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一是开展纪念第39个国际禁毒日的主题宣传活动。二是举办破冰五 G 福建站巡演演出。三是组织开展禁毒宣传亮屏工程，集中投放禁毒的公益广告。四是举办禁毒科普展。省禁毒办联合省科协，在全省5000个社区农村科普栏开展为期1个月的科普。
0: 作为省市重点民生项目，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建设进展顺利，目前项目桩基施工已经全部完成，预计今年完成项目地块地下室结构施工，2028年完成三江口院区全部建设任务。记者昨天在位于仓山区城门镇的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建设现场看到，200多名工人以及多台挖掘机开展土方开挖工作，同步实施基坑支撑体系安装施工。据了解，由于该项目位于三江口片区淤泥层后，项目设计3层地下室，开挖深度达到13米。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2: 为了保证整体地下室的施工安全和质量，我们在项目的初期啊，就开始了优化支护设计，由原来的3道的混凝土内支撑改为了2道内支撑加排桩加高压旋喷桩的一个组合支护的形式。该种设计可以大大的缩减项目的工期以及工程成本。
0: 由于近期福州天气较热，施工现场温度湿度大，项目建设现场开设了工会驿站，放置防暑药品、凉茶以及相关饮品，保证每位工人的身心健康。中建海峡建筑工人表示，
3: 现在热，项目部在这里给我们一个休息的地方，挺好的，我们多休息一下，这样更好的工作。
4: 这里有凉茶，有冷饮，坐下来可以喝点水，降降温，如果不舒服，这里的药品也可以用一下。
0: 据了解，福州市第二总医院三江口院区项目总投资约41亿元，总用地面积121亩，总建筑面积约34万平方米，拟建设门诊急诊楼、医技楼、住院楼、科教楼、综合楼、学术中心及感染楼等，规划床位1300张。该项目通过打造以骨科为核心的强骨科大综合特色专科体系，建成后将弥补三江口片区3甲综合医院短板，服务三江口约70万人口的就医需求。市城投集团所属市城乡建总房建部副经理郑志祥。
2: 项目目前已完成桩基施工，正在进行土方开挖及支护施工，预计今年完成一地块地下室结构施工，整体项目于2028年12月建成。通过配备现代化的设施，优化患者就医环境，推动医疗技术迭代与人才的培养，加速福州医疗资源均衡化进程，为健康福州建设提供有力支撑。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中国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福建福州赛区赛事3号。

0: 在连江贵安国际大剧院正式启幕，作为国内首个同时涵盖斯诺克、华彩台球两大项目的俱乐部职业联赛，本次赛事历时八个月，福州赛区以专业办赛为根基，文旅融合为特色，全民参与为亮点，全力打造全国台球赛事标杆典范。据了解，本次赛事集结八大国内顶尖台球俱乐部参赛，赛事赛制分为小组赛、淘汰赛、总决赛三大阶段。比赛设置斯诺克15红球、华彩16球两大主力项目，下设男子单打、男子双打、混合双打、混合团体四个竞赛小项，项目品类齐全，充分满足不同球迷的观赛喜好。其中主场落位福州的小熊猫俱乐部首度登上 CBL 职业联赛赛场，观众吴祥和。
1: 对于我这种斯诺克爱好者是一种享受，能落地在我们福建是我们这种爱好者的一个福音。我也看到很多像我这样子带着小孩子过来看，希望这个台球的发展能更好。
0: 小熊猫台球俱乐部总经理傅爽。
2: 我们第一年参加台球俱乐部职业联赛，肯定是希望取得非常优异的成绩，我们更加希望是把重心放在新一批选手和球员的培养上面。所以我们第一年呢，选手的这样一个组成是以老带新，新一批的年轻球手能够成长起来。
0: 据了解，像小熊猫俱乐部的主场福州赛区赛程紧凑精彩，6月5号到6月6号、6月24号到6月27号等多个时段均有主场赛事上演。市民可搭乘贵安旅游专线至世纪金源奥特莱斯广场站直达赛场，自驾出行可直接导航前往，现场配套专属停车场，观赛出行十分便捷。此次 CBL 的联赛落地连江贵安，既让本地群众在家门口尽享顶级台球盛宴，更以体育赛事为桥梁，面向全国全方位展示福州与连江的城市风貌、人文底蕴和发展活力，奋力谱写体育事业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的崭新篇章。连江县文化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翁健。
3: 赛事同步推出一票通享全程文旅惠民活动，凭本次赛事实体门票或电子票根，赛事期间一站式解锁连江全链条文旅配套专属权益，采购鲍鱼、海带等连江特色海产，享受球迷专属拿货价，真正实现观一场赛事游全域连江，品山海百味，以赛事流量撬动全旅文旅消费升级。
0: 连日来，福州持续高温，一线户外劳动者的夏日权益保障备受关注。为切实守护广大劳动者清凉权益，福州市人社部门重点聚焦建筑施工、露天作业等高温高强度作业行业，全面严查企业高温津贴发放、作业时长管控、防暑降温措施落实等关键情况，全方位筑牢一线劳动者合法权益保障屏障。今年福州市户口工作实现提质升级，创新推出延长静音管控时长、无人机协同执法两项举措。在中高考期间，福州持续深化长时段静音管控，相较于往年的夜间8小时管控，今年将夜间施工噪声管控时段延长至12小时，19点至次日7点，精准适配考生傍晚温习、清晨休憩的作息规律。在监管方式上，福州首次引入无人机协同执法，针对传统人工巡查存在视野盲区、隐蔽违规施工难发现的问题，夜间执法启用无人机开展空中巡查，通过实时回传高清画面实现精准调度，破解看得见够不着的执法难题，让隐蔽违规施工无处遁形，大幅提升监管效能，立足常态化管控，福州同步织密噪声防控网络。自5月起，执法部门聚焦全市所有考点及周边500米核心区域，全覆盖排查建筑施工、道路施工、家庭装修等各类噪声源，逐一建立问题台账，实行清单化、闭环式管理。同时，多部门常态化开展夜间联合执法检查，侧管联动，对发现的噪声扰民问题，坚持接速即办、快速处置。考试期间，各考点实行专人驻点值守，快速处置突发状况。10年护航，为梦奔赴。福州地铁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行动也迎来了第10个年头。记者昨天上午来到地铁1号线南门兜站，实地探访这里的助考服务准备情况。 走进南门兜地铁站，站内已随处可见高考服务保障元素，自动售票机旁、安检口外侧等多处均张贴着高考考生免费乘车的醒目告示。站台中部设置了优先候车标志，靠近考点的出入口附近还摆放着考点信息相关标志，方便考生快速找到前往考场的最佳路线。一号线南门兜站、上腾站，二号线福州大学站、金山站，四号线三角池站，五号线金山站，六号线郑和站，滨海快线南公园站均设有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便民雨伞、矿泉水、文具、一次性雨衣、药箱等防暑防雨物品一应俱全。服务站还为考生准备了210份金榜题名文具礼包，考生可凭准考证领取。一旁还增设了家长等候区，供送考家长小憩休息。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推出四优一免专属服务，即优先安检、优先进站、优先处理乘客事务、优先排队候车以及免费乘车。福州地铁一号线南门兜站站区长蔡全斌：
4: 6月7日至9日高考期间，福州地铁全线网推出四优一免专属助考服务，考生及一名陪同家属凭2026年高考准考证即可免费乘车。重点车站还设立了小茉莉暖心助考服务站，安排了应急保障车辆，并协调增加站点周围出租车、网约车数量，及时应对考生突发状况。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距离中高考脚步越来越近，不少家庭都遇上了同款难题，孩子吃不好睡不香，情绪也容易焦躁不安，看着孩子满心紧绷，家长心里也跟着犯愁，总想着不停叮嘱安抚。可很多家长发现自己越劝孩子放松，孩子反而越紧张，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孩子考前出现焦虑，家长要如何帮孩子减压？一起来听听福建省心理卫生协会荣誉理事长林芳是怎么说的。
6: 考前压力大，紧张焦虑怎么办？
7: 其实你要允许他紧张，他就不那么紧张了。
8: 适度紧张反而能提分。
7: 距离中高考越来越近，不单是学生，家长也会很紧张。我们在心理学上有个中型理论，你的紧张跟你考出来的成绩它是有一个比例的，你完全不紧张是出不了好成绩的，太过紧张当然也会影响你的成绩，最好的是中等程度的紧张，这种情况下成绩是最好的，最能够发挥作用的。就像运动员要跑步之前你一定要热身，热身就是把你的整个身体全部调动起来去应对这场跑步，就像我们现在要应对这场考试是一样的。
8: 接纳情绪，学会自我放松。
7: 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这个紧张，接受这个焦虑，告诉自己这是正常现象。对考生而言呢，如果过度的焦虑，他可以做一些放松的运动，比如说深呼吸啊，握紧拳头啊等等。
8: 家长稳住，别刻意搞特殊。家长不焦虑，孩子心态稳。
7: 临近考试，所有的生活规律不要发生变化。对于家长而言，要像水上的鸭子，就是你表面是平静的，底下呢你可以是嗡嗡可以，你不要把那个紧张放到台面上来说，你告诉孩子说不要紧张，反而提醒他，哎呦我是不是紧张了，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说了。
8: 作息饮食一切照旧，不折腾不打乱，就是最好的考前助力。
7: 家长要做的就是保持他的节奏，包括你给他做的饮食，千万不要给他这一下说快考试了，我要给他加一个什么戏啊，给他加一个人参啊，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要去做。他平常吃什么就吃什么啊，你就是跟平常一样。同时呢，孩子的这个节奏你也不要去改变他，比如说他平常11点睡，明天要考了，你今天10点一定要去睡，不用，他什么时候睡就什么睡，按照他自己的节奏来。
5: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林女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爷爷78岁，奶奶过世了，房子拆迁之后还未安置，安置协议是签在爷爷名下，准备房子安置之后就过户给孙子，这要怎么做公证？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副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9: 我想先了解一下，因为爷刚才那个林女士是说想把爷爷的房子直接过户，就是以后想直接过户给孙子。我想问一下，就是爷爷的儿子，就是这个孙子的父亲是否健在？
10: 对呀，对呀，健在呀。 他才40多岁呢。
11: 嗯嗯，还在。
9: 那如果是这样。

0: 的话，你如果未来通过法定继承是无法直接做到孙子的名下，那么你现在是能做的就是说爷爷订立一份遗嘱，我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产以后由我的遗赠给我的孙子。但是呢，我这边刚刚听到一个信息，就是说奶奶已经过世了，对吧？
1: 嗯。
0: 啊，奶奶过世了，那你那个房子是拆迁房，可能早年应该是爷爷奶奶夫妻共有的房子拆迁安置的，那这个房子是属于爷爷奶奶一人一半，奶奶的那个部分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了，就是如果奶奶生前没有遗嘱，那已经发生了法定继承，那这个现在就可以先办继承，比如说把奶奶的房子由爷爷一个人继承，那整套房子都属于爷爷的，那爷爷再订立一个遗嘱，我死完之后，我的这个房子由我的孙子遗赠给我的孙子，那么孙子才有可能在爷爷过世之后取得这个房产。现在可以做奶奶部分的继承公证，以及爷爷继承完之后的遗嘱公证，两个公证都要一起做，才能满足你这个目的。
2: 微信网友迷路时就向前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房子是父母买的，写的呢是他的名字，但是他还有一个妹妹，想通过办理公证手续证明房子还有妹妹的一半，那这种情况可以公证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回复，
0: 可能没有办法办理公证，因为房产就是根据产权登记的人，就是属于他的财产，那我不知道他是想通过什么样的方式给妹妹，如果他是本身想把房产赠与给妹妹的话，那可以到不动产登记中心办理一个赠与过户一半，或者就是直接以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妹妹，那就是加妹妹的名字。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

0: 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外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
6: 对，
2: 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6: 是，
2: 相比于市场监管局、还有生态环境局、城管委、交警等等这些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执法支队，我们说到的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究竟可以行使哪些的职权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没有关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咱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是的，没错啊。除了走进这支队伍呢，我们将围绕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这个养宠物的朋友来聊一聊犬只的免疫与宠物诊疗方面的注意事项，和喜欢在家里边种一些花花草草植物作物的一些朋友们以及农民朋友们聊一聊种子肥料购买如何避坑、农药真假怎么辨别等等一些话题。
2: 是，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是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林国支队长。林支，你好。
7: 你好，各位听友网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有机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6: 欢迎。那同时呢，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的杨碧茂副支队长、梁小红副大队长，还有刘红娜副大队长，以及吴志鹏同志。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2: 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就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但是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是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6: 哎，执法支队的朋友。
2: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各种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当然了，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也已经开张了，更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6: 是，没错啊。刚刚提到了咱们的一个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那咱们的这支队伍主要承担哪些工作职责呢？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8: 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的行政执法机构。2024年机构改革调整后，支队由原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市农业机械监理所、市水政监察支队整合组建而成。主要职责包括：一、农业投入品监管，负责查处种子、化肥、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的假冒伪劣。

0: 及违规使用行为。二、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初级农产品从种、养殖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管，打击违法违规使用高毒农药等行为，保护舌尖上的安全。三、动植物防疫与屠宰，承担动植物防检疫、生猪屠宰等相关执法工作。四、其他执法工作，包括农机安全、村集体财务监管等，并负责受理农业综合执法方面的举报投诉。目前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共设置两个科室、四个执法大队，依法承担辖区范围内农业、农村、水政等相关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查处跨区域和具有全市影响的复杂案件等。
1: 嗯，哎，真的是长知识了哈。
2: 是啊，
1: 哎，可以感受得到这支队伍呢，涉农的执法职能是非常的丰富的。
2: 对，
1: 如果说呢，您在动植物的防疫啊、检疫啊，或者是和农民朋友比较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饲料啊、农药啊、农机安全啊这些方面遇到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嗯。我们知道啊，福州正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那么支队在深入推进堡垒工程建设，以党建引领农业综合执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目前有哪些亮点做法和成效吗？那这问题咱们请到杨明茂副支队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有请
1: 杨支。
3: 好的，近年来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三农高质量发展，紧扣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的目标，把党支部建在执法一线、监管一线、服务一线。一方面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执法队员树牢执法为民、服务三农的正确政绩导向，深化绿建护农、先婚同行党建品牌创建，推动党建阵地标准化、活动特色化、成效可视化。党员带头办案、带头普法、带头下基层开展农支打假、绿建护农、师徒滥宰整治等专项行动，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环线。另一方面，实行扫码录取、规范社企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动物检疫无纸化出证、农产品追溯护码，提升监管效能。2025年，全市共立案查处291起案件，其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44件、动物防疫34件、农药25件。
1: 嗯，那其实都说啊，党建的工作呢，最终要落在的就是为民办实事上面。那也不知道今年咱们支队在惠民生啊、解民忧这些方面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同样请到杨支。
3: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是聚焦农产品安全，加大抽检检测指导服务力度，让市民吃得更放心。二是聚焦犬只免疫和宠物诊疗，规范免疫点的管理，强化兽药与宠物两监管，守护市民的健康安全。第三是深耕普法宣传，常态化开展农业法律法规、农资辨别、维权渠道等科普宣传，走进乡村田间地头，面对面答疑解惑，切实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
1: 嗯，好，感谢杨支哈。
2: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但是啊，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他们分别来自于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5: 是啊，这个身边的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刚刚有好多网友听众就关于问那个猫粮的事儿，
6: 猫粮啊，宠物医院呐、
5: 啊，对呀啊，这二年呢，这个福州市相关的管理条例也在逐渐的完善当中。比如说呢，2024年1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的《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积极的回应了大家对这个人犬共处更有序的迫切需求。那这当中，咱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6: 我们有请的是
5: 刘队，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7: 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它适用于我市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长乐区，也就是六城区的一个养犬行为以及相关的一个管理活动。它核心内容涵盖了养犬登记、犬只防疫、行为规范、经营收容与法律法规、法律责任这一些。实行每户限养一只及禁养犬的一个名录制度。这个法条例呢，它不适用于军用犬、警用犬、服务犬以及专业的表演团队、科研机构等这些单位因为特定工作需要饲养的犬只管理。在这里面呢，农业农村部门，其中鼓楼台江区它是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我们主要是负责犬只的一个免疫、检疫管理，还有疫病监测，监督指导患狂犬病的犬只以及犬只尸体的一个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6: 那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犬只的免疫哈，也想替咱们广大的宠物朋友们问一问，犬只什么时候接种狂犬病的疫苗是比较合适的呢？
7: 狂犬病疫苗的话呢，它这个不是说越早打越好，当然也不能太迟，一般是从这个犬只出生满三个月之日起，15日内哈要接种第一针的疫苗，之后就不用说一直打，之后是要在狂犬病的免疫有效期的届满前，这个要及时的续打。根据我们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41条，未按照规定时限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由农业农村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代为接种，而且这些所需的费用还是由养犬人承担。同时我们也会跟城管还有公安机关数据共享，联合执法，共同

0: 守护市民的安全，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广大市民要及时的带自家的爱宠要去打狂犬病疫苗。
1: 好，谢谢。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接听听友和网友的电话哈，
2: 是
1: 来看一下这位热线
2: 一号线的易先生。
1: 易先生，
2: 易先生你好。
1: 你好。
3: 哎，你好。
2: 哎，
3: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家有一只狗狗啊，刚到家还没两个礼拜，还也没有打过狂犬病疫苗，是一定要打的对吗？还是打一针就可以，还是需要怎么弄？

0: 他这个是一定是要打的，因为这个狂犬病发病的致死率几乎100%，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1: 对，
0: 然后你家狗狗刚到家没两周，首先你要确定一下哈，就是我一般狂犬病疫苗的一个接种时间是在你狗狗出生满3个月之日起的15日内要接种第一针的这个狂犬病的疫苗，然后之后呢，这个哈在你的这个疫苗的免疫期。免疫的有效期届满之前你要及时续打，不是说打一针就能保终身啊。然后呢，这样子的话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2: 哦，是这样。那我们是自己买疫苗打呢，还是去宠物医院？因为我住在金山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机构比较靠谱的？
0: 我们这一个的话要到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一些动物诊疗机构去打，这样是比较有保障，而且还可以取得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的一个统一格式的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目前的话，我们市的6城区总共有105家的这个动物诊疗机构被认定为犬类的狂犬病的免疫点。这个具体的名单哈，你可以从手机或者那个网页上登录一下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官网去查询一下。然后你住在金山的话，就可以从上面105家呢，可以就近选择一家过去接种啊。
1: 嗯，林先生，
2: 这样的，好的，
3: 农业农村局官网啊，查一查。
2: 好的，谢谢。
3: 哎，好，
1: 林先生，再见哈。
3: 嗯，
1: 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天天可爱，
3: 他说网上经常有兽医给猫猫狗狗看病直播，收费比外面实际的要便宜，那这种兽医靠谱吗？为啥收费差这么多呢？线下的兽医看病收费有标准吗？问题还挺多。
1: 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络上啊，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的这个兽医，然后比如说这个带自家的这个猫猫狗狗去看病，这个靠不靠谱？然后就是说它的收费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线下兽医看病的收费，咱们对于这一块的有没有监管？
3: 一些约定，
1: 有没有要求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收费的标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呢来回答一下？
3: 跟我们聊一聊。
0: 它的收费标准主要是一个市场定价哈。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职业兽医哈，我们说的兽医哈，它不一定是职业兽医。我们说有资格开这些处方啊、看病啊这一些诊疗活动的，它需要是要有取得一个职业兽医师资格证，就是要职业兽医啊。然后而且呢，职业兽医的话，我们是有要求他要在一个备案的宠物诊所或者医院里面，从事一个活动。所以在直播间里面呢，这个因为具体的是哪一个，我们现在没办法核实哈。然后我们是主要是要看一个你这个直播间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医院的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哈，要有一个诊疗许可证，你这个有没有这个资质，这个职业兽医是不是备案在这里，他有没有经过备案，职业兽医啊，就刚才说兽医他有没有取得职业兽医师资格证，人员的资质，机构的资质，所以说这个至于价格方面，因为市场定价哈，你这个
1: 不好说，
0: 自主，对，
3: 你也可以
0: 选择，这个我们没有说强制你一定要怎么选择。
3: 行，好，明白。
1: 再来看这位叫做空的朋友，
3: 他说想去这个兽医站给比熊
1: 看
3: 病，狗狗看
1: 病。
3: 他想呢，医生都是真才实学的事业编嘛，拿工资的啊，不存在乱收费。但兽医站说啊，不看猫狗，想问一下这咋办呢？
1: 咱们有官方的兽医站吗？
3: 有吗？
1: 有没有？
0: 因为以前哈，前些年是有打疫苗，但没有看病哦。兽医站是没有给看病，就是有打疫苗，但是后来这一项已经取消掉，已经都没有了。现在都是已经放到这个诊疗机构里面去做这一块。
1: 也就是说，现在也以前有这种官方的兽医站，
0: 很多年前了。
1: 很多年前了，现在没有哈。
0: 对，
1: 好，
3: 明确了啊。
1: 好，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同时做客直播间呢是我们这个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那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咱们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发。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2: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7: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大家也都可以留下您的问题。
6: 对，是刚刚咱们也聊到了猫猫狗狗，是吧？
7: 是，
6: 哎，这个猫粮、狗粮给狗看病等等，
7: 问的朋友还很多，
6: 大家挺操心的，是吧？爱犬爱猫的，
7: 对。
6: 那接下来，那咱们时间呢，主要是针对农民朋友的日常了，咱不聊虚的，直接上干货啊。先从那什么呢？种子、农药等农资方面开始。农民朋友们最怕买到假冒伪劣的一些农药产品，不仅浪费钱，更耽误功夫，造成了一些财产的损失，是吧？那如何快速的避开陷阱？那这个真的需要咱们专业的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介绍了。
7: 对，那我们有请到的是梁小红副大队长，给我们大家一块来支支招。
6: 梁队，给我们支支招吧。
8: 好的，首先呢，我们买农药要先拎准包装和标签这三件事情。第一呢，我们要先看商证、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批准文件号，以及呢产品质量标准号，这三证呢缺一不可。第二呢，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如果扫描不出信息或者显示的信息与包装不符，大概率呢是假农药。第三，我们要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完整度的情况，凡是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是没有阐明产址，或者是把禁用范围故意隐瞒的，都是不合格的产品。其次啊，千万不要贪图低价。俗话说呢，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某款的农药的价格明显低于同类正规产品的市场价，十有八九是假货。不要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或者是没有标签的散装农药。购买时应该认准有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正规农资门店，并且呢，购买的时候呢，要主动的锁票或者锁证。流动摊贩或者是走街串巷的这种推销啊，往往售后无门，风险极高，所以千万不要购买。最后还要提醒呢，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呢，购买农资时呢，一定要保留好包装袋以及呢样品，还有你购买的票据。一旦发现呢因农药导致的庄稼出现药害或者是没有药效等问题呢，都可以以此作为你投诉和维权的证据。
7: 那么2015年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是发布了叫做禁限用农药名录，在这一份名录当中呢，列出了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在部分的范围内禁止使用的农药。那这份名录其实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哈，比如说从2024年的9月1号开始呢，叫做甲拌磷、甲基异柳磷、还有水胺硫磷以及灭线磷这四类的农药就已经全面的禁止销售和使用了。
6: 对啊，那根据农业农村部第736号公告，自2026年的6月1号起呢，像这个养乐果、还有克百威、灭多威、还有替灭威这四种农药被全面的禁止销售和使用。那咱们执法支队有哪些查处的措施呢？那如果说一旦

0: 查时，相关责任人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梁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梁队，
1: 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红线。我们执法人员呢，紧盯种植田间、农资门店等关键点位，重点排查种植环节农药使用、农事记录、溯源台账等落实情况，严厉查处使用禁限用农药、违规用药、未达安全间隔期采收等违法行为，同步严查农资经营门店违规销售、违禁、假劣农资的行为，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呢，厉行厉改、闭环管理，切实筑牢初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防线。对于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的行为，我们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药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从严处置。我们执法的态度始终是零容忍，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同时，在初级农产品中发现违规用药的相关涉案主体呢，将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送公安机关。对于初级农产品质量的安全问题，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呢，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同时也提醒广大农资经营者和种植户，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让我们共同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0: 嗯，好的，
2: 好，感谢梁队。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去
1: 账户
2: 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还有我们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
6: 嗯，有很多网友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0: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哈。
6: 是啊，这个叫可乐嘉宾给我们留言说，已达报废年限拖拉机要做什么手续
0: 啊？
6: 这个报废拖拉机也归我们管吗？
0: 也报废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吴志鹏同志。
6: 嗯，
7: 首先带上牌证及登记证件到当地的农机鉴定中心进行登记报废。其次找拖车将报废机运到报废网点进行报废，最后将报废证明提交当地农机鉴定中心申请报废补贴。
6: 哦，这农机鉴定中心也是属于我们农业农村局的吗？
7: 是。
6: 哦，也是哈。
0: 嗯，
6: 按理说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拖拉机啊，在我印象当中跟车报废可能是一个系统的，但是它归农业农村局的农机
7: 监
6: 理中心。
0: 手续其实好像差不多，但是就是部门不太一样。
6: 哎，对对对。
0: 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问题，他说这个报废拖拉机可以在乡村小道上通行吗？
6: 这行不行？
0: 这就像报废的汽车能不能开在路上是一样。
7: 这不行，这不行。
0: 不行，对。
7: 它禁止在任何道路上进行通行。
0: 嗯。
6: 那正常的拖拉机呢？
7: 只能在乡间道路上吧。
6: 啊，乡间道小道上哈。
7: 村道、田间、跟产院
6: 啊，肯定不能到这个机动车行车道上去开了啊。
0: 哦，好，
6: 行。
0: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
6: 严女士啊，有位热线，严女士你好。
0: 你好。
8: 你好，你好。
6: 哎，请讲。
0: 严女士，请讲。
8: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报废拖拉机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话，有没有违反了什么条例啊？这样。
6: 嗯，刚刚正好咱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了哈。嗯、行，那个那志鹏再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吧，好不好？
0: 介绍一下。嗯
6: 嗯。
7: 驾驶报废拖拉机，驾驶人会被我们处罚。根据福建省农业管理条例第32条。驾驶报废拖拉机由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收缴并强制报废拖拉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0: 嗯，严女士是有处罚的哈。哎，严女士。
6: 严女士。
0: 嗯
8: 嗯，你好。
6: 有处罚的啊，有处罚的啊。
8: 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6: 嗯，
8: 因为我刚好也上了一个普法课，很好。
6: 对对对，了解一下啊。
0: 严女士再见。
8: 好的，
6: 再见啊。
0: 听志鹏的介绍，我们就发现哈，这个拖拉机其实和我们的汽车是有一些类似的啊，比如说它也有报废的环节啊，只是报废的这个部门不一样啊。
6: 对。
0: 还有一个就是，同样报废之后的拖拉机，不管是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哪怕是乡间小道上，都是不可以行驶的。
6: 嗯。
0: 所以说要特别的注意哈。
6: 跟咱们的正常机动车，它的路权也是不同的啊。
0: 其实是一样的啊，就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6: 对，
0: 这个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好不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的大拖就应该是拖拉机吧，
6: 大拖拉机啊，他省略了，
0: 大拖应该是拖拉机啊，已经登记住。

0: 测过了，但是号牌丢失了，可以进行作业吗？
1: 没有号牌可以作业吗？
0: 嗯，就是能不能开出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2: 不行。
0: 嗯，
2: 你必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和行驶证原件到登记注册所的轮机监理中心进行补办证件。
0: 嗯，
2: 补办到大托牌照后方可进行作业。
0: 好。
1: 嗯
0: 嗯，
1: 大托牌照后。
0: 啊、
1: 还有小托牌照吗？
0: 这个
1: 这个牌照还有区别吗？
0: 大拖拉机和小拖拉机。
2: 没有。我们大部分都是大拖拉机。
0: 哦
1: 啊啊，对，对，拖拉机都挺大的哈，
0: 都挺大。确实不太了解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
1: 啊、网友。
0: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月下听花的朋友，他到宠物医院问。狗狗出生40天之后就可以打细小的疫苗，他想问的是，这个狗40天之后打这个细小疫苗合不合适呢？
1: 嗯嗯，
0: 他也没有说打疫苗之前要不要去虫，他还问了说细小疫苗国产的一针是20块钱，要打3针，狂犬疫苗国产的30块钱一针，那这个价位的产品是不是真的？那问题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哈。
3: 是，
0: 首先就是出生40天的这个狗打这个细小疫苗对不对？
1: 嗯
0: 啊。那
1: 那我40天之后再打这个细小疫苗还有没有用呢？
0: 就可不可以？
1: 嗯
0: 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规定？一般来说，
1: 这个是不是得问一下医生啊？问咱们执法支队的感觉有点
4: 是比较专业的
1: 啊。
4: 然后建议他是
5: 可以问一下这个诊所里面哈，这个专业的职业兽医师、嗯、听取一下他们的意见，因为他们一个还要综合评估一下他这个狗狗啊、或者是狗狗嘛哈、
0: 啊，对，
5: 狗狗的他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情况，
0: 嗯，
5: 他要综合一个评判一下、
0: 嗯，
5: 这个建议是听取一下专业的这个意见，
1: 看一下主治医师怎么说
5: 了，对对 对,
0: 对、那这个价格。疫苗国产20块钱一针，说打3针，还有这个狂犬疫苗国产的是30块钱一针，这个价位是不是处于相对？
1: 不养猫不养狗，还真就没打过，
0: 真的
1: 不知道，没经验。
0: 我们的经验就是小朋友的疫苗。
1: 我现在养人养娃，没养狗了，
0: 真没有。这个价格是相对的吗？还是说我们对于这块
5: 相对应该还是因为现在好像这种打疫苗这种各个诊所之间、医院之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一个哈、而且这种价格现在都是要明码公示的嘛，标示在那，它可以货比三家看一下。然后呢，比如像这种狂犬疫苗的话，有一些进口的疫苗打一针它是可以保3年的。
1: 哦，保的时间不同，
5: 然后有的是保一年，就所以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狂犬病疫苗续打的时候哈，
0: 嗯，
5: 是在它的免疫的这个有效期届满前要续打，所以说有一些它是一年它就届满了，有一些是3年才满，
0: 所以要问清楚。
5: 对对对，所以说不能说单单只看价格，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期限
1: 啊，就像这个汽车换机油一样，有5000公里换一次的，还有10000公里换一次的，
0: 所以价格就不一样，三年的。正常来讲应该要比一年的要贵，
5: 对
0: 不对？我们这么理解，
1: 这么理解哈、
0: 那我们
1: 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了哈。
0: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带队领导林国之队长，也请您谈一谈做客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感受。
1: 嗯，有请。
6: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这里和广大市民朋友进行直接连线交流，让我们能够聆听到大家关注的农业执法问题。由于时间仓促，答得不到位，答得不够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一些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带回去认真研究，尽快答复。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市农业执法工作，也欢迎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感谢。那同时感谢我们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思思、导播林倩、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互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保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

0: 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外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
2: 对，
3: 做客直播间呢是来自于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2: 是，
3: 相比于市场监管局、还有生态环境局、城管委、交警等等这些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些出现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执法支队，我们说到的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究竟可以行使哪些的职权呢？可能大家不是特别熟悉哈，但没有关系，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咱们会和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
2: 是的，没错啊。除了走进这支队伍呢，我们将围绕他们的工作职责和这个养宠物的朋友来聊一聊犬只的免疫与宠物诊疗方面的注意事项，和喜欢在家里边种一些花花草草植物作物的一些朋友们以及农民朋友们聊一聊种子肥料购买如何避坑、农药真假怎么辨别等等一些话题。
3: 是，那么接下来就要请出我们今天的带队领导，是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林国支队长。林支，你好。
4: 你好，各位听友网友们大家好，很开心今天能有机会做客党风政风热线节目，与大家沟通交流。
2: 欢迎。那同时呢，做客直播间的还有我们的杨碧茂副支队长、梁小红副大队长，还有刘红娜副大队长，以及吴志鹏同志。欢迎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
3: 是，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上线单位就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但是呢，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是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2: 执法支队的朋友。
3: 对，所以大家如果有各种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当然了，我们的党风政风热线的听友群也已经开张了，更多的问题都可以通过这些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2: 是，没错啊。刚刚提到了咱们的一个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那咱们的这支队伍主要承担哪些工作职责呢？那接下来我们就通过一段报道了解一下。
5: 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的行政执法机构。2024年机构改革调整后，支队由原市农业行政执法支队、市动物卫生监督所、市农业机械监理所、市水政监察支队整合组建而成。主要职责包括：一、农业投入品监管，负责查处种子、化肥、农药、兽药、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领域的假冒伪劣及违规使用行为；二、农产品质量安全，负责初级农产品从种、养殖到进入批发、零售市场或生产加工企业前的质量安全监管，打击违法违规使用高毒农药等行为，保护舌尖上的安全；三、动植物防疫与屠宰，承担动植物防检疫、生猪屠宰等相关执法工作；四、其他执法工作，包括农机安全、村集体财务监管等，并负责受理农业综合执法方面的举报投诉。目前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共设置2个科室、4个执法大队，依法承担辖区范围内农业农村、水政等相关领域的综合行政执法工作，组织查处跨区域和具有全市影响的复杂案件等。
3: 真的是长知识了哈。
2: 是啊，
3: 可以感受得到这支队伍呢涉农的执法职能是非常的丰富的。
2: 对，
3: 如果说呢您在动植物的防疫啊、检疫啊，或者是和农民朋友比较相关的一些比如说饲料啊、农药啊、农机安全啊这些方面遇到问题的话，大家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我们知道啊，福州正在深入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那么支队在深入推进堡垒工程建设，以党建引领农业综合执法，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等方面，目前有哪些亮点做法和成效吗？那这问题咱们请到杨碧茂副支队长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吧。有请
3: 杨支。
4: 好的。
6: 近年来我们坚持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三农高质量发展，紧扣政治功能强、支部班子强、党员队伍强、作用发挥强的目标，把党支部建在执法一线、监管一线、服务一线。一方面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引导执法队员树牢执法为民、服务三农的正确政绩导向，深化 绿建护农，先婚同行，

0: 党建品牌创建，推动党建阵地标准化、活动特色化、成效可视化。党员带头办案，带头普法，带头下基层开展融资打假、绿建护农、师徒浪仔整治等专项行动，筑牢从田间到餐桌的安全防线。另一方面，实行扫码录取、规范社企检查、优化营商环境，推进动物检疫无纸化出证、农产品追溯护码，提升监管效能。2025年，全市共立案查处291起案件，其中涉及农产品质量安全44件、动物防疫34件、农药25件。
1: 那其实都说啊，党建的工作呢，最终要落在的就是为民办实事上面。那也不知道今年咱们支队在惠民生啊、解民忧这些方面推出了哪些具体的举措呢？同样请到杨芝。
0: 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是聚焦农产品安全，加大抽检检测，指导服务力度，让市民吃得更放心。二是聚焦犬只免疫和宠物诊疗，规范免疫点的管理，强化兽药与宠物两监管，守护市民的健康安全。第三是深耕普法宣传，常态化开展农业法律法规、农资辨别、维权渠道等科普宣传，走进乡村、田间地头，面对面答疑解惑，切实提升群众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
1: 好，感谢杨芝哈。
2: 是，
1: 那我们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

0: 终于不多。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

0: 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我们今天的上线单位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但是啊，在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各位嘉宾呢，他们分别来自于福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2: 嗯，
3: 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呢，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2: 是啊，这个身边的养宠物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啊，刚刚有好多网友听众就快去问那个猫粮的事儿，
3: 猫粮啊，宠物医院呐、
2: 啊，对呀啊，这二年呢，这个福州市相关的管理条例也在逐渐的完善当中。比如说呢，2024年1月1号起呢，正式实行的《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积极的回应了大家对这个人犬共处更有序的迫切需求。那这当中，咱们农业农村部门主要职责是什么呢？
3: 嗯，我们有请的是刘队
2: 、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4: 好的，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它适用于我市鼓楼区、台江区、苍山区、静安区、马尾区、长乐区，也就是六城区的一个养犬行为以及相关的一个管理活动。它核心内容涵盖了养犬登记、犬只防疫、行为规范、经营收容与法律法规、法律责任这一些，实行每户限养一只及禁养犬的一个名录制度。这个法条例呢，它不适用于军用犬、警用犬、服务犬以及专业的表演团队、科研机构等这些单位因为特定工作需要饲养的犬只管理。在这里面呢，农业农村部门，其中鼓楼台江区它是由区人民政府指定的部门，我们主要是负责犬只的一个免疫、检疫管理，还有疫病监测，监督指导患狂犬病的犬只以及犬只尸体的一个无害化处理等工作。
3: 嗯，那刚才我们既然提到了这个犬只的免疫哈，也想替咱们广大的宠物朋友们问一问，犬只什么时候接种狂犬病的疫苗是比较合适的呢？
4: 狂犬病疫苗的话呢，它这个不是说越早打越好，当然也不能太迟，一般是从这个犬只出生满三个月之日起，15日内哈要接种第一针的疫苗，之后就不用说一直打，之后是要在狂犬病的免疫有效期的届满前，这个要及时的续打。根据我们福州市城市养犬管理条例41条，未按照规定时限为犬只接种狂犬病疫苗的，由农业农村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5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由农业农村部门委托动物诊疗机构代为接种，而且这些所需的费用还是由养犬人承担。同时我们也会跟城管还有公安机关数据共享，联合执法，共同守护市民的安全。所以在这里也呼吁广大市民要及时的带自家的爱宠要去打狂犬病疫苗。
3: 好，谢谢。
2: 嗯，
3: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来接听听友和网友的电话哈。
2: 是，
3: 来看一下这位热线
2: 一号线的易先生。
3: 易先生，
2: 易先生您好。
3: 您好。
5: 哎，你好。
2: 哎，
5: 你好，我就想问一下，我家有一只狗狗啊，刚到家还没两个礼拜，还也没有打过狂犬病疫苗，是一定要打的对吗？还是打一针就可以？还是需要怎么弄？
3: 哦，需不需要嘛？就要打，两周左右刚到家，刘队
4: 啊，听友你好，因为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狗狗的狂犬病疫苗哈，它这个是一定是要打的，因为这个狂犬病发病的致死率几乎100%，千万不要有侥幸心理。
3: 对，
4: 然后你家狗狗刚到家没两周，首先你要确定一下哈，就是我一般狂犬病疫苗的一个接种时间是在你狗狗出生满三个月之日起的15日内要接种第一针的这个狂犬病的疫苗。然后之后呢，这个哈，在你的这个疫苗的免疫期免疫的有效期届满之前，你要及时续打，不是说打一针就能保终身啊。然后呢，这
5: 样
4: 子的话，才能取得一个更好的一个保护的效果。
5: 哦，是这样。那我们是自己买疫苗打呢，还是去宠物医院？因为我住在金山这边，有没有什么推荐的机构比较靠谱的？
4: 我们这一个的话哈，要到农业农村部门，认定的一些动物诊疗机构去打，这样是比较有保障，而且还可以取得我们农业农村部门制定的一个统一格式的犬只狂犬病免疫证明。目前的话，我们市的六城区总共有105家的这个动物诊疗机构被认定为犬类的狂犬病的免疫

0: 这个具体的名单哈，你可以从手机或者那个网页上登录一下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的官网去查询一下。然后你住在金山的话，就可以从上面105家呢，可以就近选择一家过去接种啊。
1: 嗯，林先生，
2: 这样子，好的，
3: 农业农村局官网啊，查一查。
2: 好的，谢谢。
3: 哎，好，
1: 林先生，再见哈。
3: 嗯，
1: 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的问题。
3: 嗯，
1: 天天可爱。
3: 他说，网上经常有兽医给猫猫狗狗看病直播，收费比外面实际的要便宜，那这种兽医靠谱吗？为啥收费差这么多呢？线下的兽医看病收费有标准吗？哎，问题还挺多。
1: 对啊，第一个就是这个网络上啊，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看到的这个兽医，
3: 嗯，
1: 然后比如说这个带自家的这个猫猫狗狗去看病，这个靠不靠谱？然后就是说它的收费相对来说会便宜一些，
3: 嗯，
1: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线下兽医看病的收费，咱们对于这块的有没有监管
3: 一些约定？
1: 有没有要求它这个，比如说这个收费的标准呢？啊，这个问题我们请到哪位嘉宾呢来回答一下？
3: 嗯，跟我们聊一聊。
4: 收费标准主要是一个市场定价哈。
0: 然后呢，我们说到这个职业兽医哈，
1: 嗯，
0: 我们说的兽医哈，它不一定是职业兽医，我们说有资格开这些处方啊、看病啊这一些诊疗活动的，它需要是要有取得一个职业兽医师资格证，
3: 嗯，
0: 就是要职业兽医啊。然后而且呢，职业兽医的话，我们是有要求他要在一个备案的宠物诊所或者医院里面，
3: 嗯，
0: 从事一个活动，
3: 嗯，
0: 所以在直播间里面呢，这个因为具体的是哪一个，我们现在没办法核实哈，
1: 嗯，
0: 然后我们是主要是要看一个你这个直播间到底有没有这一个医院的这个，就我们刚才说的哈，要有一个诊疗许可证，
3: 嗯，
0: 你这个有没有这个资质，这个职业兽医是不是备案在这里，
3: 嗯，
0: 他有没有经过备案，职业兽医啊，就刚才说兽医他有没有取得职业兽医师资格证，
3: 嗯，
0: 人员的资质，
3: 嗯，
0: 机构的资质，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个至于价格方面，因为市场定价好，你这个
1: 不好说，
0: 自主，对，
3: 你也可以
0: 选择，这个我们没有说强制你一定要怎么选择。
3: 嗯，行，好，明白。
1: 再来看这位叫做空的朋友，
3: 嗯，他说想去这个兽医站给比熊
1: 看病，
3: 狗狗看病，
1: 嗯，
3: 他想呢，医生都是真才实学的事业编嘛，拿工资的啊，不存在乱收费，但兽医站说啊，不看猫狗，想问一下这咋办呢？
1: 咱们有官方的兽医站吗？
3: 有吗？
1: 有没有？
0: 因为以前哈，前些年是有打疫苗，但没有看病哦，兽医站是没有给看病，就是有打疫苗，但是后来这一项已经取消掉，已经都没有了，现在都是已经放到这个诊疗机构里面去做这一块，嗯，
1: 也就是说现在也以前有这种官方的兽医站，
0: 很多年前了
1: 哦，很多很多年前了，现在没有哈。
0: 对，
3: 嗯，好，明确了啊。
1: 好，
3: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今天上线的部门呢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那同时做客直播间呢是我们这个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那相关的疑问诉求，各位现在就可以拿起手机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8354-4944，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咱们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呀，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5: 那一抹城管蓝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6: 北京时间18:00。
1: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7: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7: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0: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
2: 钱会自动
1: 转
2: 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好，窗口办事儿就到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咨询或者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另外呢，我们的挡风正风热线的听友群，大家也都可以留下您的问题。
5: 对，是刚刚咱们也聊到了猫猫狗狗，是吧？
1: 是，
5: 哎，这个猫粮、狗粮给狗看病等等，
1: 问的还很多，
5: 大家挺操心的，是吧？爱犬爱猫的，
1: 对。
5: 那接下来，那咱们时间呢，主要是针对农民朋友的日常了，咱不聊虚的，直接上干货啊。先从那什么呢？种子、农药等农资方面开始。农民朋友们最怕买到假冒伪劣的一些农药产品，不仅浪费钱，更耽误功夫，造成了一些财产的损失，是吧？那如何快速的避开陷阱？那这个真的需要咱们专业的执法支队的工作人员给我们介绍介绍了。
1: 对，那我们有请到的是梁小红副大队长，给我们大家一块来支支招。
5: 梁队，给我们支支招吧。
6: 好的，首先呢，我们买农药要先拎准包装和标签这三件事情。第一呢，我们要先看商证、农药登记证号、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批准文件号，以及呢产品质量标准号，这三证呢缺一不可。第二呢，我们可以打开手机扫描包装上的二维码，如果扫描不出信息或者显示的信息与包装不符，大概率呢是假农药。第三，我们要看一下包装上的标签完整度的情况，凡是标签残缺不清，或者是没有阐明产址，或者是把禁用范围故意隐瞒的，都是不合格的产品。其次啊，千万不要贪图低价。俗话说呢，一分钱一分货。如果某款的农药的价格明显低于同类正规产品的市场价，十有八九是假货。不要轻信所谓的特效药，或者是没有标签的散装农药。购买时应该认准有农药经营许可证的正规农资门店，并且呢，购买的时候呢，要主动的锁票或者锁证。流动摊贩或者是走街串巷的这种推销啊，往往售后无门，风险极高，所以千万不要购买。最后还要提醒呢，广大的听友朋友们呢，购买农资时呢，一定要保留好包装袋以及呢样品，还有你购买的票据。一旦发现呢因农药导致的庄稼出现药害或者是没有药效等问题呢，都可以以此作为你投诉和维权的证据。
1: 那么2015年农业农村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是发布了叫做禁限用农药名录，在这一份名录当中呢，列出了禁止使用的农药和在部分的范围内禁止使用的农药。那这份名录其实是会进行一个动态的调整哈，比如说从2024年的9月1号开始呢，叫做甲拌磷、甲基异柳磷、还有水胺硫磷以及灭线磷这四类的农药就已经全面的禁止销售和使用了。
5: 对啊，那根据农业农村部第736号公告，自2026年的6月1号起呢，像这个养乐果、还有克百威、灭多威、还有替灭威这四种农药被全面的禁止销售和使用。那咱们执法支队有哪些查处的措施呢？那如果说一旦查实，相关责任人将面临怎样的法律后果？梁队再给我们介绍一下吧。梁队，
6: 好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也是我们执法工作的红线。我们执法人员呢，紧盯种植田间、农资门店等关键点位，重点排查种植环节农药使用、农事记录、溯源台账等落实情况，严厉查处使用禁限用农药、违规用药、未达安全间隔期采收等违法行为，同步严查农资 经营门店违规销售违禁假劣融资的行为，对排查发现的隐患问题呢，厉行厉改，闭环管理，切实筑牢初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防线。对于非法生产经营使用禁限用农药的行为，我们严格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和农药管理条例等相关的法律法规呢，从严处置。我们执法的态度

0: 度始终是零容忍，坚持发现一起严查一起。同时在初级农产品中发现违规用药的相关涉案主体呢，将按照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移送公安机关。对于初级农产品质量的安全问题，我们农业农村执法部门呢，始终保持高压态势，压实属地监管责任，同时也提醒广大农资经营者和种植户，切勿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让我们共同守护好我们舌尖上的安全。
1: 嗯，好的，
2: 好，感谢梁队。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

0: 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3: 各位好，我是洪真。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农业农村局直属市农业综合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微信公众平台福州新闻广播，还有我们挡风正风热线的听友群，也期待着大家的留言。
2: 嗯，有很多网友在微信后台给我们留言啊，
3: 我们来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的留言哈。
2: 是啊，这个叫可乐嘉宾给我们留言说，已达报废年限拖拉机要做什么手续
3: 啊？
2: 这个哎，这个报废拖拉机也归我们管吗？
3: 也报废啊。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的是吴志鹏同志。
2: 嗯，
4: 首先带上牌证及登记证件到当地的农机鉴定中心进行登记报废。其次找拖车将报废机运到报废网点进行报废，最后将报废证明提交当地农机鉴定中心申请报废补贴。
2: 哦，这农机鉴定中心也是属于我们农业农村局的吗？
4: 是。
2: 哦哦，也是哈。
3: 嗯，
2: 按理说比如说像这个什么拖拉机啊，在我印象当中跟车报废可能是一个系统的，但是它归农业农村局的农机
4: 监
2: 理中心。
3: 手续其实好像差不多，但是就是部门不太一样。
2: 哎，对对对。
3: 再来看一下这位网友问题，他说这个报废拖拉机可以在乡村小道上通行吗？
2: 这行不行？
3: 这就像报废的汽车能不能开在路上是一样。
4: 这不行，这不行。
3: 不行，对。
4: 它禁止在任何道路上进行通行。
3: 嗯，
2: 那正常的拖拉机呢？
4: 只能在乡间大路上吧。
2: 啊，乡间道小道上哈。
4: 村道、田间跟产院
2: 啊，肯定不能到这个机动车行驶道上去开了啊啊。
3: 哦，好，
2: 行，
3: 我们来看一下三号线
2: 严女士啊，有位热线，严女士你好。
3: 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2: 哎，请讲。
3: 严女士，请讲。
5: 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报废拖拉机在这个路上行驶的话，有没有违反了什么条例啊？这样。
2: 嗯，刚刚正好咱们也聊到这个话题了哈。嗯、行，那个那志鹏再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解读吧，
3: 介绍一下。
2: 嗯嗯。
4: 驾驶报废拖拉机，驾驶人会被我们处罚。根据福建省农业管理条例第32条。驾驶报废拖拉机由农业机械管理部门收缴并强制报废拖拉机，没收违法所得，并处2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
3: 嗯，严女士是有处罚的哈。哎，严女士。
2: 严女士。
3: 嗯
5: 嗯，你好。
2: 有处罚的啊，有处罚的啊。
5: 啊，好的好的好的，那我知道了。
2: 嗯，
5: 因为我刚好也上了一个普法课，很好。
2: 对对对，了解一下啊。
3: 严女士再见。
5: 好的
2: 再见啊。
3: 听志鹏的介绍，我们就发现哈，这个拖拉机其实和我们的汽车是有一些类似的啊，比如说它也有报废的环节啊，只是报废的这个部门不一样啊。
2: 对对。
3: 还有一个就是同样报废之后的拖拉机，不管是在任何一条道路上，哪怕是乡间小道上，都是不可以行驶的。
2: 嗯，
3: 所以说要特别的注意哈。
2: 跟咱们的正常机动车它的路权也是不同的啊。
3: 其实是一样的啊，就这个都是不可以的。
2: 对，
3: 这个不可以，那个也不可以，好不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他说他的大拖就应该是拖拉机吧，
2: 大拖拉机啊，他省略了
3: 啊，大拖应该是拖拉机啊，已经登记注册过了，但是号牌丢失了，可以进行作业吗？
2: 没有号牌可以作业吗？
3: 嗯，就是能不能开出来？我的理解就是这样。
4: 不行。
3: 嗯，
4: 你必须持有有效身份证件和行驶证原件到登记注册所的农机鉴定中心进行补办证件。
3: 嗯，
4: 补办到大拖牌照后方可进行作业。
3: 好。
2: 大拖牌照后。
3: 啊、
2: 还有小拖牌照吗？
3: 这个
2: 这个牌照还有区别吗？
3: 大拖拉机和小拖拉机。
4: 没有。我们大部分都是大拖拉机。
3: 哦
2: 啊，对，
3: 就
2: 拖拉机都挺大的哈，
3: 都挺大
4: 的。
3: 确实不太了解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上听友和网友的、
2: 网友。
3: 我们来看看大家的留言。我们首先来看一下这位叫做月下听花的朋友，他到宠物医院问。狗狗出生40天之后就可以打细小的疫苗，他想问的是，这个狗40天之后打这个细小疫苗合不合适呢？
2: 嗯嗯，
3: 他也没有说打疫苗之前要不要去虫，他还问了说细小疫苗国产的一针是

0: 20块钱要打3针，狂犬疫苗国产的30块钱一针，那这个价位的产品是不是真的？那问题有点多，我们一个一个来回答哈。
1: 是，
0: 首先就是出生40天的这个狗打这个细小疫苗对不对？
1: 嗯
0: 啊。那
1: 那我40天之后再打这个细小疫苗还有没有用呢？
0: 就可不可以？
1: 嗯
0: 啊、这个有没有一个规定？一般来说，
1: 这个是不是得问一下医生啊？问咱们执法支队的感觉有点
2: 儿，是比较专业的
1: 啊、
2: 嗯。然后建议他是可以问一下这个。

0: 因为他们一个还要综合评估一下他这个狗狗啊、或者是狗狗嘛哈、
1: 嗯，狗
0: 狗的他的这个自身的这个身体状况情况，
2: 嗯，
0: 他要综合一个评判一下、
1: 嗯，
0: 这个建议是听取一下专业的这个意见，
1: 看一下主治医师怎么说
0: 了，对对 对, 对、
2: 嗯。那这个价格呢？疫苗国产20块钱一针，说打三针，还有这个狂犬疫苗国产的是30块钱一针，这个价位是不是处于相对？
1: 不养猫不养狗，还真就没打过，
2: 真的
1: 不、嗯、没经验。
2: 我们贵吗？我们的经验就是小朋友的疫苗。
1: 我现在养人养娃、
2: 嗯，
1: 没养狗了，
2: 真没有。这个价格是相对的吗？还是说我们对于这块
0: 相对应该还是因为现在好像这种打疫苗这种各个诊所之间、
2: 嗯、
0: 医院之间可能都是一个比较透明的一个哈、嗯，而且这种价格现在都是要明码公示的嘛，标示在那，它可以货比三家看一下。然后呢，比如像这种狂犬疫苗的话，有一些进口的疫苗打一针它是可以保三年的。
1: 哦、保的时间不同，
0: 然后有的是保一年，就所以我刚才说到的，就是说狂犬病疫苗续打的时候哈，
2: 嗯，
0: 是在它的免疫的这个有效期届满前要续打，所以说有一些它是一年它就届满了，有一些是三年才满，
2: 哦、所以要问清楚。
0: 对对对，所以说不能说单单只看价格，也要看一下它的这个、整体的一个免疫的一个保护的一个期限
1: 啊，就像这个汽车换机油一样，有5000公里换一次的，还有10000公里换一次的，
2: 所以价格就不一样。三年的正常来讲应该要比一年的要贵。
0: 对
2: 对不对？我们这么理解、啊，
1: 这么理解哈、啊。
2: 那我们
1: 今天也回答了很多听友网友留下的一些疑问诉求了哈。
2: 是，那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带队领导林国之队长，也请您谈一谈做客我们今天直播间的感受。
1: 嗯，有请。
3: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很高兴有机会来这里和广大市民朋友进行直接连线交流，让我们能够聆听到大家关注的农业执法问题。由于时间仓促，答得不到位，答得不够好的地方，还请大家多多包涵。今天一些来不及回答的问题，我们将带回去认真研究，尽快答复。希望广大听众朋友能一如既往的关心和支持我市农业执法工作，也欢迎给我们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谢谢大家。
1: 嗯，好的，感谢。那同时感谢我们执法支队的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回答听众以及网友留下的疑问诉求。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凯峰，
2: 我是洪真，代表今天的编导思思、导播林倩、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5号星期五，农历4月20，今天是24节气中的芒种。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国办公布指导意见，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
1: 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整体运行平稳；
2: 今年前4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

0: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
1: 江面分出快慢车道，长江干线首次试运行复式航路。
0: 特朗普称不排除与伊朗最高领袖会晤，伊朗说将同阿曼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
1: 泽连斯基提议会晤，普京重申愿意和谈。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今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国务院办公厅今天公布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按照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对私募基金行业监管和发展工作进行全面系统的顶层设计，着力实现促进私募基金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根据指导意见，严厉打击私募基金领域重大违法违规行为，依法加大处理处罚力度，为私募基金行业规范健康稳定发展创造良好环境。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各方情况通报、信息共享和协同配合，形成加强监管和防范处置风险组合拳，构建加强监管、防范风险的制度体系和长效机制。此外，指导意见在健全私募基金规则体系建设、加强政府投资基金和国有企业投资基金管理等方面进行了具体安排，同时进一步提出了推动私募基金规范发展的若干举措。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环比上涨0.3%，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分商品看，在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重点监测的50种大宗商品中，与上月相比，21种大宗商品价格上涨，29种大宗商品价格下跌。本月涨幅前三的大宗商品为碳酸锂、精炼锡和天然橡胶，月环比分别上涨12.2%、9.9%和6.2%。跌幅前三的为苹果、汽油和烧碱，月环比分别下跌15.4%、10.3%和7.8%。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大宗商品交易市场流通分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周旭说，
3: 随国内市场需求稳定释放，企业生产活动保持扩张，五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但是当前外部输入性风险仍然较高，国内部分行业原材料供应依然紧张，仍然需要加大宏观调控力度，进一步激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2: 从国内外指数比较看，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走势与上月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一致，与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有所分化。
3: 受美元走强、全球经济增长预期转弱等因素影响，五月大宗商品市场多数还是承压下行，部分农产品和有色金属则因厄尔尼诺现象以及缅甸、印尼锡矿、津巴布韦锂矿等

0: 矿端供应脑洞，价格小幅走高。
1: 商务部今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4.9%，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四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24,853.2亿元，同比增长4.9%，其中出口9,850亿元，增长15%，进口15,003.2亿元，下降0.8%。前四个月，知识密集型服务出口保持较快增长，占总体服务进出口的比重为44.4%，其中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出口增长最快。同期，旅行服务出口和运输服务进口快速增长，旅行服务出口1,471.5亿元，增长30.4%，在前五大服务出口领域中增速最快。运输服务进口为3,164.5亿元，增长24.9%，在前五大服务进口领域中增速最快。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表示，中国服务的全球竞争力正在不断提升，
3: 出口的增长速度要快于进口的增速，我们的利差是在减少的，这是一个很好的动向，表明中国服务的竞争力在提升。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的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当中呢，也算是比较快的。我们的旅行服务贸易的增长势头是最快的，尤其是入境游啊，拉动了整个中国的服务的出口的增速，传统的优势在进一步的巩固提升。另外，新优势也正在加速的积累，加速的释放新的动能。
4: 今天是世界环境日，生态环境部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5: 近年来，我国生态面貌日新月异，天蓝山清水绿的生态画卷在全国各地铺展落地。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持续改善。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6: 2025年全国细颗粒物 PM2.5 的平均浓度降到了28微克每立方米，优良天数比例达到89.3%，重污染天数比例持续下降，创有监测以来的最好水平。全国地表水1到3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91.4%，长江黄河干流连续多年全线水质稳定，保持在2类，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也达到了55%的平均数。
5: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7: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5: 黄润秋介绍，15-5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6: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1: 今天，长江干线首条复式航路试运行，实现深水深用、浅水浅用，大小船、快慢船分流，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总台记者林舒、王月峰，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报道。
8: 今天起，大东水道试运行复式航路啊，仅吃水5.8米及以下的船舶走推荐航路。大东水道
9: 此次试运行

0: 的富士航路位于长江干线安徽段的大通水道和土桥水道，全长约27公里。以往长江干线航道采用单一航路，大船小船共用一条航道，富士航路则根据水深条件进行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型船舶走浅水航道，这相当于为长江航道设置了快慢车道。货轮桥塞三号大副向仲文介绍，在船长手机上的长江电子航道图应用和船载北斗导航系统中，都能清晰看到富士航路的虚拟航标和水深信息，提前选择最合适的航线。
1: 实现那个富士航路，首先那个第一点是能够节约我们的船舶的航行成本，我们的油耗肯定是大大的降低。这个第二点的话，我们那个航行的速度也是能够提得起来的，能够提高我们那个通航的效率。
0: 大通水道位于安徽池州市境内，往来船舶十分密集，富士航路开通后将有效缓解主航道拥堵，并进一步提升航行安全。货轮祥运顺达号船长王伟：
2: 我大船航速快，航向稳，跟小船分开走反而更安全。通航自己这一块呢，它走到边上，我们走中间，我们就是一条直线，哎，很好开。
0: 长江海事局通航管理处副处长周峰表示，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将持续监测评估运行效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社会经济效益。
3: 近年来，长江干线船舶通航密度和货物吞吐量持续攀升，本次开通的土桥水道、大通水道、富士航路每天将分流200余艘上行浅吃水船舶，将为主航道内大型船舶航行营造更加宽松安全的通航环境。
4: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个人医保钱包实行虚拟额度管理。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震介绍，
6: 你比如说在北京就业的职工，他的父母啊是在老家的，在那里生活，他们参加的是什么呢？一般是我们的居民医保。能不能把我们在外地的职工的这一些个人账户里的这个资金啊，用回到他的老家来提高他的亲属、他的父母的这一个保障水平呢？你是可以的啊。怎么个可以呢？我现在在北京职工的个人账户里边的钱可以用于我在老家的父母的就医购药的费用，以及我在老家的父母的他的参加居民医保和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
5: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王震表示，通过共计的方式，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钱不仅可以省内，还可以跨省给家人用，将沉睡的个人账户资金转化为家庭健康金，提高使用效率，
6: 减轻我们有一些居民医保的参保人员他的就医的负担，实际上是提高了他们的保障水平啊，使我们的个人账户的一些沉淀资金得到了更有效率的利用。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 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八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

0: 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五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不久前，湖北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即将收获的小麦被困于雨涝之中。紧急关头，来自各地的农机手驰援湖北雨口夺粮。眼下湖北麦收基本结束，河南小麦已进入集中收获期。来自湖北的近300名农机手组成的跨区作业队，直奔河南麦田，守住又一场丰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星晓、湖北台记者刘飞、张向清报道。
3: 家门口的麦子收完了，这个夏天的重头戏刚过一半。在湖北孝感市的一家农机合作社，收割机的热气似乎还没散。农机手们的下一站是河南省周口市沈丘县。张响峰和另外4名农机手带着5台农机一起出发，
4: 买一点备件做保养啊，做了就走啊，要赶时间了，又怕下雨啊。
3: 上午11点，车队开进河南信阳服务区。服务区工作人员汪同友看到是前来驰援的农机手，主动送上了水。
5: 凡是过来的时候，收割机只要我们看到了，那就保平水喝这一点心意吧。
3: 张响峰和队友们到河南的第一站周口市沈丘县新安集镇，农户们的急切溢于言表。
6: 需求量是不小，后面呢都没割了，机器不坏的话一直能割吗？
3: 越急越容易出意外。在地里忙活了一天多之后，张响峰的收割机突然罢工了。
4: 哎，我的那个车高炮放不出粮食来呀，小龙不转呐。
7: 处长您好，不好意思啊，收割机联系啊。
4: 搞快点，搞快点。
3: 张响峰的新机器还在保修期，出了故障他又是着急又是心疼，但厂家上门需要3小时左右。张响峰一咬牙决定自己动手修理，好在故障不算复杂。
4: 等会儿我挂上个螺丝就行了。
3: 机器的轰鸣声再次响起，那是忙碌的声音，也是心安的底气。张响峰算了算进度，全队2天收割小麦1200多亩。河南老乡们的热情就像头顶的太阳，送水送水果，怕来自湖北的农机手们吃不惯面食，专门做米饭。农机手们远道而来，看着眼前金灿灿的麦子，心情和田边的农户是一样的。说完周口的麦子，下一站是驻马店。张晓峰说，等河南的活干完，队伍还要继续向北走。
4: 这里干完了没活就走吧，我俩搞了湖北去啊。
3: 披星戴月，人机不歇，为的就是在下一场雨到来之前把麦子抢回粮仓。湖北、河南、河北，这场丰收一路向北。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针对旺葵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底线。
2: 公安部今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
0: 今天14时34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长征8号运载火箭将千帆级轨12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今天上午在上海签发，该证件落地后，游客可依托相关政策实现免办签证短途出海度假，进一步丰富国内游轮

0: 出游选择。
1: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今天中午12点正式线上开票，开售15分钟，出票25万张。本届电影节将于6月12号到21号举行，计划在上海47家影院和长三角5个城市放映超420部影片，场次超1500场。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期西方媒体有观点认为，全球 AI 竞赛进入中美争霸，或将加剧科技领域的阵营对抗。同时，中美科技企业在通用大模型、机器人等领域最近落地了多个合作项目，不少业界人士呼吁两国在 AI 方面开展合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
3: 人工智能正在深刻改变生产生活方式，是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新课题。人工智能不是大国的专利，更不应滑向竞争对抗。中方始终坚持人工智能以人为本，开放包容，普惠向善。我们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连续8年举行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倡议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核心就是通过对话凝聚共识，深化合作，打造开放、平等、公平、非歧视的人工智能发展环境。今年7月，中国将在上海举办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期待以本次大会为契机，同各方深入交流对话，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推动人工智能服务全人类福祉。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如果美国与伊朗最终达成协议，他不排除与伊朗新任最高领袖举行会晤的可能性。同一天，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重申，美国绝不会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并称美国此前对伊朗核设施的打击已将相关设施彻底摧毁。特朗普起初说不希望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会面，但随即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两人确实有可能见面，他对此持开放态度。他称自己没有提议这一会面，但确实有一些人提过。他说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我会保持应有的尊重。当被问及如果伊朗打死美军士兵，是否意味着越过重启战火的红线，特朗普说那确实是一个充分的理由，坦诚地说如果他们真打死我们的士兵，我想我会毫不迟疑地采取行动。特朗普还说美国无需与伊朗达成协议即可获取伊朗的浓缩油。他称美国太空军正在密切监视掩埋着伊朗高风度浓缩油的核设施废墟，如果有人靠近则会采取必要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地时间4号表示，伊朗将同阿曼一道依据国际法标准来规范管理霍尔木斯海峡。伊朗方面消息称伊朗将就此与海湾地区国家进行磋商，但最终决定权归伊朗和阿曼。当地时间5号上午，阿曼石油开发公司发布通告称，位于首都马斯喀特的法赫勒港运营正常。当天早些时候，有消息称法赫勒港发生爆炸，导致石油装载作业暂停，但截至目前，阿曼官方尚未证实相关消息。法赫勒港是阿曼最重要的石油出口港口之一，阿曼石油开发公司总部以及多家重要炼油设施均设于这里。总部位于英国的海事分析公司温沃德，当地时间4号发布报告说，卫星图片显示，伊朗重要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已恢复装载作业。
0: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冲突。普京稍早时候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美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乌克兰总统网站发布的这封公开信中写道，眼下美国专注于伊朗问题，不应坐等这场发生在欧洲的冲突重新成为美方关注点。乌方提议两国领导人就结束战事举行会晤，并就此确定日期。 泽连斯基表示，乌俄领导人在俄首都莫斯科或乌首都基辅会晤都不合适，但可以在瑞士、土耳其或阿拉伯国家会晤，这些国家有接待外国领导人解决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传统。他说，对乌克兰和欧洲来说，去年八月美俄领导人的安克雷奇会晤结果并非定局，作为安全保障担保方，欧洲和美国也应参与俄乌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乌方准备好在谈判期间实施全面停火，美国有能力监督停火，双方全面交换战俘的举措可作为结束战事的良好开端。不过，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认为是时候结束战事，乌克兰将继续为生存而战。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方面已经看到泽连斯基的公开信，稍后会向普京汇报。他表示，泽连斯基如果想要谈判，随时可以来莫斯科谈。当天稍早时候，普京在圣彼得堡会见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的世界主要通讯社负责人时表示，俄方完全准备好并愿意在安克雷奇会晤的基础上，通过和平方式与乌克兰达成协议。普京说，俄罗斯同意按照安克雷奇会晤达成的方案，在乌克兰问题上做出妥协，但前提是乌克兰也准备这样做。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4号在白宫一场活动上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如果能会面将非常好。特朗普还说，为结束俄乌冲突，俄乌双方都会做出妥协，就像他建议的那样，但他拒绝透露相关详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财务省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末，日本外汇储备约为 1.31 万亿美元，较四月末下降5.6%，唯有可比数据以来最大月度降幅。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宣布，美国政府将提供数亿美元资金，支持本国燃煤发电厂扩大产能、改造升级，以及建设新的煤炭出口基础设施。
1: 世界粮食计划署四号警告，中东危机正在通过推高能源和食品价格对全球粮食安全造成外溢冲突。如果危机持续，油价到七月仍维持在每桶100美元以上，约4500万人将被推向饥饿。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毅、黄天卓，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19点整，
9: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0: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4: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3: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3: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
4: 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5: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6: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6: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4: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9: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9: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2:00。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没事儿，
1: 顺路呗。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
3: 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 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
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时间1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你说你不想归去，只叫我抱着你。悠悠海风轻轻吹，冷却了夜火堆。我看见伤心的你，你叫我怎舍得去，哭太也绝美。

0: 四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新六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北京小雨转多云，20度到1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将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
2: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蔡奇出席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
1: 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10年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多项数据持续向好。
2: 5月份我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继续上扬。
1: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国之声记者跟随农机手沿着麦子熟了的方向记录追逐丰收的脚步。
2: 伊朗否认已同意将部分浓缩油转移至第三国。美国石油行业预计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飙升。
1: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五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通伦访华的有主席夫人、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组织部部长、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常务副总理等。

0: 通伦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习近平再次祝贺通伦连任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和老挝国家主席，指出
1: 中方始终将老挝视为周边外交重要方向，坚定支持老挝走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认同老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密切团结协作，推动中老关系实现新的跃升，携手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就推进中老关系和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向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迈进提出四点看法。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双方要共同捍卫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执政地位，保持密切战略沟通，执行好两党新的五年合作计划，深化治党治国经验交流。要以建立两国外交、国防、公安三加三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深化执法安全合作，坚决打击跨境犯罪。第二，要筑牢互利合作基石，中方愿同老方加强战略对接，拓展合作增长点。要立足中老铁路黄金大通道优势，推进沿线开发和一地两检，推动中老经济走廊合作提质升级。要加快推进中老泰铁路联通，早日实现区域内更大范围互联互通。要加强农业、电力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中方愿继续为老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第三，要巩固人民传统友好，双方要以今年中老友好年为契机，拓展文化、教育、卫生、地方等合作，深挖红色资源，增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中方愿同老方实施人才培训工程，打造更多小而美民生项目。第四，要加强对外政策协调，中方赞赏老方长期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四大全球倡议，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期待老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维护全球南方共同利益。通伦表示，这是我连任老挝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后的首次正式出访，正值老中建交65周年，即老中友好年，具有重要意义。老方衷心感谢中国党、政府和人民对老挝的深情厚谊和宝贵援助。此访期间，我见证了中国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取得的巨大发展成就。中国已成为社会主义制度和发展中国家的引领旗帜，成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推动构建多极世界的中流砥柱。中国的发展为包括老挝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当前老中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老方始终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系列全球倡议。老方高度赞同并支持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愿同中方筑

0: 劳高水平政治互信，密切国防和执法安全合作，共同打击网赌电诈等，深化经贸投资矿产资源开发、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生态环境等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推动新时代全天候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迈向更高水平。会谈后，双方共同见证签署党纪、民生、金融、海关、经贸、青年交往、媒体等领域合作文件。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通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邀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将于6月8号至9号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关于做好就业工作的汇报，审议通过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研究推进新型工业化有关工作，研究未来产业发展有关工作，审议通过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草案。会指出，就业是民生之本，要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为引领，全面贯彻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和鼓励创业的方针，持续用力推动就业扩容提质，努力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要健全就业促进机制，完善就业创业服务体系，拓展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成才渠道，加大重点群体就业支持力度，推动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加强劳动者就业权益保障。要加快培育壮大现代化人力资源，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持续提升劳动者知识技能。会议指出，要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统筹推进传统产业改造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要以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加力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加快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提升能源资源保障能力，增强产业链韧性和安全水平。要扩大高水平开放合作，实施好鼓励外商投资产业目录，引导外资更多投向先进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会指出，要根据未来产业特点，进一步加强前瞻布局，加大推动力度，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要筑牢技术根基，持续增加基础研究投入，系统布局原创性颠覆性技术攻关。要注重生态建设，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鼓励产业链上下游密切合作，在重点赛道培育更多初创企业和独角兽企业。要完善支持政策，发挥好政府投资基金等引导作用，建立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引导科学合理布局，完善监管治理，防止一哄而上、盲目跟风。会议指出，要坚持普惠与优待叠加，采取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社会支持相结合的方式，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要加强指导和服务，在教育资助、招录招聘、技能培训等方面予以支持，形成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业的合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李强表示，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 中方愿同老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铁路、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快推进中老经济走廊建设，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中老命运共同体建设向更高水平迈进，不断增进。

0: 两国人民福祉。通伦表示，老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和通伦总书记、国家主席战略引领下，中老关系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中方愿同老方一道，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共识，携手构建高标准、高质量、高水平的中老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老挝国会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合作，就法治建设、立法等开展交流，为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提供法治保障。通伦表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老中命运共同体建设将不断巩固发展，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巨大成就，希望两国立法机构深化立法等领域交流，为促进老中关系做出贡献。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昨天上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昨天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第二批班次毕业典礼，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党校校长、国家行政学院院长蔡奇出席毕业典礼，并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本期毕业学员531人，毕业典礼上4位学员代表发言，大家一致认为此次学习正值“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通过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集中学习领会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系统接受党的理论教育、党性教育和履职能力培训，信仰更加坚定，党性更加坚强，本领更加扎实，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培训期间，认真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校准思想坐标，弘扬严实作风，着力纠治政绩观偏差。大家表示，新征程上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固本培元、凝心铸魂，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
1: 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2025中国生态环境状况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环境安全形势保持稳定。总台记者孔颖、卫星报道。
2: 今年是我国连续第37次发布环境公报，公报中精心设置了82张图片、17个表格、14张典型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的实景照片，纵向对比了“十四五”期间的生态治理进展，部分关键生态指标追溯到2016年，勾勒出10年来生态环境质量发生的历史性、转折性变化。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监测司司长张大伟表示，
3: 十四五期间，我国 PM2.5 浓度累计下降20%，与2016年相比，累计降幅达到33.3%，水环境改善成效同样突出，地表水优良水质断面比例十四五期间提升了8个百分点。可以说，这些实实在在的数字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最直观、最有力的证言。
2: 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深入实施美丽中国建设行动，统筹推进美丽中国先行区建设，努力形成一批标志性的成果，让人民群众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多姿多彩的大美中国。
4: 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以降低 PM2.5 的浓度为主线，制定实施新一轮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建立健全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强化生态保护与修复，统一监管，严格落实生态保护红线管理制度，扎实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完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全面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
5: 田间藏万象。

0: 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在分秒必争的夏收时节，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在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2: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3: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2: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3: 今天特别好，这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模二吧，
4: 倒麦子这个要80。80吧。
3: 我
4: 出来碰一下，我这儿滚
2: 江江。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5: 我想吃的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没地，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的时间。小美，你好。
2: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6: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3: 可以可以，我先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6: 行，
3: 记不住了，
6: 等一下啊。等一会儿
7: 这排着队。
6: 放心，今天晚上我早午完，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8: 等到清完，到那个。
7: 着急了。
6: 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2: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3: 我说李总，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客生涯17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10:41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7: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9: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0: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无障碍环境建设法执法检查。此次执法检查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检查工作。6月至7月，检查组将赴北京、内蒙古、上海、湖南、重庆、甘肃等6省区市开展实地检查，并委托山西、黑龙江、浙江、安徽、山东、湖北、四川、宁夏等8省区人大常委会对本行政区域内无障碍环境建设法实施情况进行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组织座谈、实地检查、随机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对基层反映的带有普遍性的突出问题进行深入调查。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5方面内容：无障碍设施建设的规范性和系统性，无障碍信息交流的可及性，无障碍社会服务的普遍性，无障碍环境建设监督保障情况，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的宣传普及情况。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行业的代表围绕深耕广电视听服务人民群众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1: 詹永强是来自广西广电网络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一名一线技术研发工程师。20多年来，他经历了从模拟到数字、从标清到高清、再到 4K 超高清的技术迭代升级。
12: 我始终坚信，技术扎根一线，贴近用户，研发出来的产品才最有价值。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主持人记者邹韵分享了他在采访过程中许多令人动容的故事。
13: 在新征程上，我们拍下的每一个画面，写下的每一行文字，发出的每一份

0: 声音可能都会成为桥梁，让不同文化之间去更加的了解彼此，也让世界更好的读懂中国。
1: 上海影视传媒导演杨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城市之声记者编辑邹文，听花岛短剧导演杨柯南也一同分享了各自在精品创作、融媒体新闻报道、广电科技惠民、国际传播等领域的积极实践，展现了新时代广电人扎根一线、锐意创新的精神风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为进一步优化个人账户共计政策，打破地域限制，强化家庭互助功能，国家医保局财政部昨天印发通知，明确职工基本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规程。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资金可跨省用于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加居民基本医保长期护理保险的个人缴费。今年内，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将在全国所有省份全面开通。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五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5点，同比上涨20.2%，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
2: 商务部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超过2.48万亿元，同比增长4.9%。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5号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有关在阿曼湾向美国军舰警告射击并迫使其撤退至印度洋的说法不实。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多位美国石油行业高管近期持续向白宫及政府高官发出警告，霍尔木斯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由于航空燃油价格高企，美国航空公司表示将在大约两个月后暂停多条国内航线，达美航空、美联航等航司也都削减了运力。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方面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
0: 俄罗斯国防部5号表示，185名俄军被俘人员当天从乌克兰控制区返回。作为交换，俄方也向乌方移交了185名被俘人员。乌克兰总统当天证实，185名乌克兰军人以及一名乌平民当天返回乌克兰。
2: 纽约股市三大股指5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
0: 日本国会5号通过2026财年补充预算案，受此影响，日本政府原本预计实现约1.3万亿日元盈余的基础财政收支，转为约1.7万亿日元赤字。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各地将开展眼科义诊、视力筛查等公益活动。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9号，南方地区将出现强降雨过程。今明两天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中西部和华南。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混双、女双、女单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将于6号闭幕，美国在缺席该论坛近10年后首次派官方代表团参加。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志鹏、孙文、葛少奇，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阴转小雨，气温24到30度，明天阴转中雨，气温24到33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
2: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郭宁宁主持并研究贯彻落实措施。
1: 2026年六五环境日，福州主场活动举办，
2: 福州各级工会将投入超1200万元送清凉。
1: 福州启动2026年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活动，1300余辆爱心车辆护航考生赴考路。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1: 6月2号到3号，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福建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进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落实，牢固树立一盘棋理念，发挥特色优势，深化协同机制，凝心聚力推动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取得更大突破。请听报道。
3: 省长赵龙赴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调研，并主持召开联席会议，省领导郭宁宁、王永礼参加有关活动。赵龙一行乘船来到平潭综合实验区东翔岛，看望在海岛工作生活的乡村干部和居民群众，实地了解边远海岛文旅等产业发展情况，详细查看东翔乡饮用水工程项目进展，现场协调解决实际问题。他指出，要坚持保护与开发并重，统筹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培育海岛特色产业，推动边远海岛共享高质量发展成果。在平潭台湾小镇，赵龙沿街查看购物、文化、餐饮等消费场景，看到小镇新引进一系列特色业态，他十分高兴，强调要不断创新消费业态和场景模式，凸显台湾特色，集聚人气，提升烟火气，让更多台胞融进来，扎下根，努力为两岸融合发展探索新路。赵龙还查看了平潭两岸融合智算中心、寇地桑福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近年来平潭大力发展新兴产业。

0: 未来产业给予肯定。在福州新区，赵龙前往新博盐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福州分馆长乐下沙海滩，详细了解生物医药研发、新型文化空间打造、滨海旅游度假区规划建设等情况。在联席会上，赵龙充分肯定了两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新成效。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福州新区平潭综合实验区高度重视，为两区发展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两区要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各展所长，各尽其能，以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加快推动一体化协同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奋勇争先。福州新区要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战略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产城人融合发展，在现代化建设中走前头，做示范。平潭综合实验区要牢记一岛两窗三区战略定位，把握新一轮开放发展机遇，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高端服务业，推动文旅市场扩面提质，在闽台融合中探新路，做先锋。要坚持优势互补，携手共进，找准突破口和着力点，统筹推进两区基础设施互通、产业布局互补、绿色生态共治、民生保障共享，全方位提升一体化协同发展水平。要健全完善联席会议工作机制，各成员单位要主动靠前服务，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协同发展各项任务落地见效。临近高考，赵龙专程来到平潭一中蓝城校区，现场视频连线检查全省高考准备工作，强调要以极端负责的态度，用心用情，精益求精，做好各项组织保障工作，让考生安心，家长放心，确保高考平稳有序，安全顺利。
1: 6月4号，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郭宁宁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一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常委会会议要求，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2: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向第十届中俄博览会致贺信精神，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外交思想，落实五年五万重要倡议，高水平办好古岭园系列活动，密切同塔克马市、檀香山市等美国友城交流合作，全力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要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用好中俄博览会、中俄教育年等平台载体，持续拓展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教育互通、文化互融、青年互动，为推动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行稳致远做出福州贡献。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发挥福州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重要孕育地和实践地的优势，深挖理论和实践富矿，持续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形成一批高质量研究成果，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社科强势。会议传达了2026年福建省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加快发展乡村特色产业，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现场会精神，强调要统筹抓好乡村特色产业培育、城乡融合发展、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等工作，持续扩大乡村党建加治理加医疗三位一体融合发展覆盖面，深入实施特色现代农业百亿提升行动，完善联农富农机制，全力守护福农优品、五福临门特色农产品金色招牌，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福州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会议传达了省委书记周祖义在闽江大学调研并上思政课时的讲话要求，强调全市高校要坚持正确方向，坚持办学特色，坚持开放办学，坚持以人为本，守正创新，完善大思政教育体系，推动产教融合走深走实，培养更多应用型、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会议传达了省长赵龙在福州新区长乐区调研时的讲话要求，强调要锚定三区一门户一基地战略定位，聚焦与平潭综合实验区一体化协同发展，认真梳理需提请支持事项清单和两区协同融合事项清单，进一步做强产业集群，促进港产城人深度融合，全力打

0: 造现代化活力新区。会议审议了福州市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强市战略第四届中国侨志发展大会相关方案。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福州台记者从昨天上午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5年我省生态环境质量稳定优良，稳中有进，保持全国前列。从指标情况看，2025年我省社区城市空气优良天数比例 98.4%， 同比提升 0.1 个百分点， PM2.5 年均浓度每立方米 18.9 微克，同比改善每立方米 0.8 微克，生态质量指数 EQI 75.36， 同比提升 0.3， 居全国前列。生环境、辐射环境质量总体保持稳定。我省水系发达，河网密集，福建统筹推进重点流域生态环境综合治理与美丽河湖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效。2024年、2025年，全省主要流域国控断面优良水质比例连续两年保持 100%， 并列全国第一。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3: 其中，优质水比例 84.8%， 同比提升 7.7 个百分点。闽江水质首次实现全流域全优，集中式生活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均达标。近岸海域优良海水比例为 94.6%， 同比提升两个百分点，打造了沙门金溪江乐段、厦门元丹湖、福州鳌江等一批美丽河湖的优秀案例。
2: 据介绍，近年来福建始终把生态文明示范建设作为重要抓手，截至2025年底，全省累计获得命名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49个，包含福州市静安区、厦门岛等在内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13个，总数位居全国第二。2025年命名数量更是全国第一。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徐威。
3: 福建持续开展绿盾强化监督行动，全省森林覆盖率达 65.85%， 连续47年居全国首位。福州市获评国际湿地城市。
2: 十五五时期，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将紧紧围绕新福建战略部署，紧扣高质量建设美丽中国省域先行区，力争比全国提前五年，在2030年基本建成美丽福建。
4: 昨天上午，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的2026年六五环境日福州主场活动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活动依托多样宣教形式，把绿色环保理念融入校园，凝聚全民共建美丽福州的浓厚氛围。活动通过行业代表经验分享、荣成青年说、青春互绿共担当主题沙龙、特邀法律专家专题宣讲等丰富形式，生动展示了福州在河湖治理、产业绿色升级、生态文化领域的特色实践与亮眼成果。现场同步举行了福建省高校环保志愿者联盟成立仪式，青年志愿者将常态化开展生态普法、科普宣传、环保公益等志愿服务。大学生陈海洋。
5: 看到我们多年的持续治理还有慢慢养护换来的成果，作为大学生呢，也可以从随手关灯或者出门多骑单车这样的小事做起，出一份力。
4: 大学生朱宏宇。
6: 我沉浸式学习了生态环保相关知识，身为齐白水专业的学生，今后我也想主动投身于环保志愿工作，在生活中践行低碳理念。
4: 现场还设置了特色环保市集，通过环保知识普及、生态文化展示、生态艺术手作等趣味互动，让大家在实践中学习环保知识，在创作中感受低碳乐趣。据了解，六五环境日期间，福州市各县市区将结合当地生态环境工作亮点，开展形式多样的社会宣传活动、志愿服务活动等。福州市生态环境局党组成员王建波。
7: 以这次活动为契机，下一步我们生态环境部门将在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方面下更大的力度，推进美丽福州建设。
2: 记者从市总工会了解到， 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2026年福州市职工防暑。

0: 降温慰问工作将于本月启动，全市各级工会系统将投入超1200万元专项经费，为坚守在高温一线的劳动者送去清凉。与此同时，延续12年的爱心茶摊品质也将再升级，让市民和劳动者在炎炎夏日中有更可感可及的幸福。2026年福州市职工防暑降温慰问工作的对象是全市从事高温作业和高温天气作业的劳动者，重点涵盖建筑、交通、环卫、电力、公安等行业和存在生产性热源高温作业场所的从业人员，以及快递员、外卖配送员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全市已征集到近1500个爱心茶摊点位，这些点位在延续为户外劳动者及市民免费提供饮水、歇脚等基础服务的同时，今年将首次在4城区快递员和外卖骑手最密集区域各试点打造一个15分钟专属清凉圈。部分工会驿站还将被打造成融合福茶文化展示与健康服务的特色茶摊。6月到8月，工会将联合医疗机构在部分茶摊开展系列健康义诊。
1: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2: 昨天上午，由市委文明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市道路运输事业发展中心、福州地铁集团有限公司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活动在温泉公园启动。启动仪式现场，爱心司机代表登台发言，分享公益初心，承诺将全力以赴保障考生出行。随后，多家爱心企业联合捐赠爱心助考包，包括文具、矿泉水、防暑用品等实用物资，把社会关怀送到考生身边。现场，主办方还为所有参与送考的爱心车辆粘贴了醒目的高考直通车标志，方便考生快速识别。爱心司机代表张建义：
3: 今年是我连续第17年参与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活动。送考期间，我会严格遵守交通规则，给考生营造安稳的乘车氛围，全力保障每一位考生安全、准时、安心抵达考场。
2: 据了解，福州高考直通车爱心送考公益活动自2007年发起，至今已连续举办20年，爱心送考总趟次超万趟。如今，高考直通车已从初期单一的车辆接送模式逐步拓展为集出行保障、应急处置、物资补给、静音护考、特殊帮扶于一体的全方位暖心服务。今年高考期间，福州共组织1300多辆车况优良、服务规范、素养过硬的巡游出租车、网约车参与送考。公安交警部门将为贴有高考直通车专属标志的爱心车辆开放考场周边路段优先通行权，全力守护考生赴考路。福州市委文明办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处副处长陈金阳：
4: 2026年，我市优化升级多项保障举措，新增多项暖心创新服务，例如组建女子车队、无障碍保障车队。在这里，衷心祝愿所有的高考学子旗开得胜，得偿所愿。
0: 今天9点到21点，专为在融高校学子打造的汇聚融城扶品进高校及青融工程扶理进高校主题活动将在闽江大学融侨文体中心火热开启。现场将面向全体在融高校学子发放超1000份总价值100万元的消费券，欢迎广大在融学子前往参与。此次消费券共设5档优惠力度，参与者只需到活动现场使用云闪付 APP 二维码，在活动商户处购物即可立享满减。每位同学每档优惠可享1次，每张消费券仅在1家商户内使用，不可跨店叠加。除了好逛好购，现场还贴心开设了政策直通车展区，将为在融高校学子提供就业创业政策1对1答疑，帮助大家扫清求职路上的迷茫。来自海峡银行、邮储银行、工商银行等机构的金融专家也将化身反诈卫士，现场为即将毕业的学生们指导如何避开租房合同陷阱、培训贷骗局等，为毕业季穿上坚实的金融防弹衣。

0: 大学以外的其他在荣高校学子可凭活动邀请函及学生证进入闽江大学，并搭乘校门口的专属接驳车直达活动场地。
1: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日前，郎旗货运码头顺利完成门机空载及负载全流程试调作业，标志着码头核心设备调试取得阶段性突破，为后续多机联调联试奠定坚实基础，据投产运营迈出关键一步。
0: 原产于墨西哥的硫华菊是福州园林绿化的经典花卉，备受市民游客喜爱。六月上旬，福州花海公园4.3万平方米硫华菊花海进入盛放期。相较于往年，今年花海在种植布局、花色搭配上全新升级，创新打造飘带花海、混波花海两大景观形态，为市民带来独具一格的夏日赏花体验。
2: 福州市儿童公园日前正式上线免费智能寄存柜，便民衣帽架。据介绍，公园在两大核心区域布置智能寄存柜，总计有180个寄存位。游客用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后，缴纳20元物品保证金即可使用寄存柜，取件后保证金即刻原路退回，无隐形消费。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静林俊堂，值班总监林林。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第4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3: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3: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1: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3: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1: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1: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3: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 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3: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1: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3: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美食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4: 去。

0: 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1: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2: 北京时间8:00，
3: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福州新闻广播，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节目。
4: 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称没有同意将浓缩铀转移至第三国。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至少13人死亡。黎以低烈度冲突不断，如何影响地区局势？
1: 风险瞭望，美国航母福特号航母损毁细节被曝光，损伤比想象更严重。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航母何时能重新部署？
0: 从厂区到景区，各地积极打造工业旅游加消费新场景，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
1: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聚焦全周期眼健康，从孩童到老年，各阶段应该如何正确护眼？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志鹏。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五号发布消息称，美军不久前击落了四架向霍尔木兹海峡发射的伊朗单向攻击无人机，随后美军打击了位于格鲁克和格什姆岛的伊朗海岸监视雷达阵地，以防范进一步的袭击。黎巴嫩方面五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五号发布修订版黎巴嫩人道主义援助呼吁，表示需要筹集总共约6.4亿美元援助资金，以应对持续冲突导致的人道主义危机。据美国方面消息，最近几周，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的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今天8点到明天8点，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广东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地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纽约股市三大股指五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跌1.35%，标准普尔500种股票指数跌幅为2.64%，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4.18%。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五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据土耳其海岸警卫队五号消息，一艘悬挂土耳其国旗的渔船当天在黑海遭袭后沉没，一名渔民死亡，另有4人受伤。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暂未公布渔船遭袭原因等具体情况。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五号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美国已累计报告2030例确诊麻疹病例。